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感情当中最好的承诺恐怕就是嫁给我吧，这首萧敬腾的 Marry Me。 是的，那在我们购物的时候，可能最好的承诺是什么？就是品质的保障，然后价格的优惠了。都说闻香识女人，那香味这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今天平台给到大家大牌的经典香一共是五款，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关键价格超级的优惠。能想象吗？这五款爆款的香水给到大家都是大正装，先来让你高兴一波吧。无论你选择哪一款，在这里购买都只要299，没有听错，299。有人说都有啥呀，跟大家说说吧，您听听有没有您喜欢的。肯定啊，因为口碑都是封神的大牌经典的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蔚蓝香水50毫升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香奈儿加布利尔100ml，迪奥花样甜心50ml，圣罗兰自由之水90ml，这些都是正装啊，在官网随便一拍，一款日常都要1000元左右，对不对？今天平台618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择哪一款，价格都只要299。那购买方式，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具体购买方式，您先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

广播，然后呢在底下的对话框当中啊，这个点输入香水两个字，这是今天的关键词，点击发送 OK 就可以来抢了啊，就可以下单了，没错。那咱就说这五款香水是不是您无论是从清冷中性撩人香甜，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是全都覆盖了，不同风格都可以找到心仪的味道。而更为关键的就是这个优惠政策，这个价格299，你就可以拿到这些大牌的香水了。无论选哪一款都是这个价格，没有听错，而且拿到的都是大正装，不到300块钱，您花平价的香水预算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而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只有这一次。所以说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不要错过，或者想要送人的朋友，是不是这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现在赶紧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购下单。微信公众号点击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回复香水就可以来抢购了。香奈儿蔚蓝，这可是百搭的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驾驭，都能驾驭，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商务通勤，你喷它都是超合适的。圣罗兰傲飘明，也就是我们说到的黑鸦片，一提这个是不是大家知道了，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味，带着微醺的魅惑感，真的是又性感又撩人，完全不是甜妹香哦，超适合夜间聚会派对约会，小众氛围感穿搭，这个很受欢迎。想要高级一点的花香调，那就首选香奈儿的加布利尔了，香气这个馥郁非常的饱满，又知性又大气哈，正式场合用它非常适合。那迪奥的花样甜心不用说了，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然后元气满满又浪漫，但是它又不是甜腻的感觉啊，你日常出游啊约会啊都可以来选择。有多少人喜欢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我身边就有超爱它的，是那种飒爽的馥奇的香调啊，通透的高级感，很洒脱的，然后非常自信的那种气质，真的是包括日常社交或者派对都可以能够 hold 住全场的味道。今天就这几款，咱就说往家里梳妆台一摆，那妥妥的颜值担当，看着就赏心悦目，因为它的瓶身包装都非常好。你想想看，这种高端的香水，对不对？它不仅仅是味道好，就整个的瓶身的包装也是非常具有特点的啊。好的，现在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香水来抢购下单吧。

如果说你想要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冬日的浪漫当中来。梦幻冰雪馆呢，现在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

借中高考的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还有就是专为咱们槟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现在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这是黄磊的一首石头，把时间带到了8:19了。那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除了跟大家在路上分享好听的旋律之外，我们也有很多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讯息啊，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你比如说我们的旅游行程是吧，尤其暑期要来到了，陪着孩子上哪里玩，给到大家的建议，你可以报我们近途的海参崴4天游的行程啊，能够实现这个帝王蟹人手一只啊，不是一桌一只，是人手一只，团费才2000出头，能想象吗？还有呢，我们去草原游啊，这5天的时间，时间也比较短，路途也比较近，是吧？那每个人有2种方式，一种你可以自驾，一个人1580，但是行程路线啊、吃住等等这些景点，我们都给您规划好了，您可以自驾去。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团，跟我们一起游啊，每人是2180，这个品质也非常的好，上大草原是吧？去感受一下，去滑沙等等这些射箭都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都含在内了。另外再往远一点，我们可以去新疆，我们可以去西藏，尤其刚刚考完试的我们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可能自己都有一个小小的愿望，那你就来西藏啊，人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无论新疆和西藏是吧，就是先后顺序的问题。那如果您是今年的考生或者考生家长，我真的建议您带着孩子到这一站选择去西藏。西藏也是唯一一个地方你许愿达成之后不需要你还愿的地方，而且西藏的神奇，它有多神奇我相信你也有所耳闻，来到这之后你就会更加的切身体会得到。关键我们的行程品质又那么的好，6880块钱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性价比超级的高。好的，除了旅游行程还有什么想要装修的朋友，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福利优惠政策，还有让你踏实的这样的推荐。为什么说到踏实，大家装修的时候怕什么？不怕说我花钱，怕的就是花了钱还处处遇到套路，对不对？那给您推荐的这家公司，你就不用担心套路的问题，因为它已经经营了整整10年，在我们909宣传今年已经是第4个年头，积累了信誉和口碑是非常好的。你想想看，这10年靠的是什么？一家这个装修公司能够做到10年，而且到现在还都在良性的继续发展，靠的不是低价格拉客人，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真的是这样。以往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当中，无数的909的听友在这里报名装修，现在都住进去了，最早的都已经住进将近4年的时间了，到现在没有人跟我们说反映说哪里出问题，对不对？需要我们去解决，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有多少是装着装着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问题，人家不给你解决的，是吧？有多少装着装着然后咔公司跑了，你钱白花了，给你烂尾扔在那儿了？有多少公司是装完之后了，你住进去了发现这样的问题，你找人家也没有理你的？装修这个事情咱就说，即便过后管你，一旦出现问题也是很糟心的事儿。尤其是隐蔽工程，隐蔽工程是你用肉眼看不到但是对我们生活影响非常大的地方，比如说电线重不重要，它都在墙内你看不到，但是线的质量怎么样，穿线的工艺怎么样，就决定了你整个人整个家庭入住在这所有人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啊。电不是别的东西，对不对？第二，我们的管线啊，除此之外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水管呢，对吧？你是埋在地底下的，也是看不到的东西。但一旦它坏了，水管的质量不好，工艺不好，漏了，或者这个防水做得不好啊，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在用水的时候漏到楼下了。第一，你自己是不是要重新刨开，重新来修？第二，你会影响到楼下，你要给人家负担承担后果的，对不对？花钱是小，糟心是大，所以说我们就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让你这个工程质量都是有保障的，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更不会卷你钱跑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围上装饰房子，公司的房子产权都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他跑。第二，他都今年已经经营10年了，老板是装饰协的会的会长，注重的就是信誉和口碑声望，你也不用担心他跑。第三，他敢于承诺你先装修后付款的政策，就是说提前这个人工不需要你提前交付，甚至于装饰材料款都不需要你提前来交付，他就给你开工了。那这些他说就要花费的，谁来花了？围上替你担负了，风险转嫁给他身上了，对不对？他先干活咱后付钱，啥时候付钱？这份工程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的监理机构验收合格了，签了字了，咱再付钱。第一，保证咱的资金安全，
不会打水漂，第二保证施工质量，如果质量不合格他拿不到钱，损失的是他，不是吗？所以说你看看一般的公司敢不敢这样，不敢，这就是实力和诚信双在线的唯尚装饰。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你也想了解了解唯尚，您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可以给你详细的介绍因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另外呢，也真心的建议大家哈，你添加微信之后，你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看，装修是大事儿，也别光听我说，你直接去公司看呢，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考察。

0: 查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都做过哪些工程，什么户型，什么楼盘啊，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跟你家乡类似的，价格多少钱，有没有你喜欢的风格，甚至于他现在正在装修的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不容易，也间接说明了对自己工人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吧。不是所有的装饰公司都敢于让你上工地去看的，不是吗？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十年店庆以及618活动的特惠政策了。无论是新房、老房子、翻新的朋友，真真正正为上给到大家能够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哪个方案啊，你获得的优惠政策都是超万的。如果赠送你的地砖，你不要；如果赠送你的三层保暖玻璃窗户，你不要；如果赠送你的全屋的暖气片，你不要；如果赠送给你的海尔六大家电，你不要；如果赠送给你的15投影的定制柜，你不需要。那没问题，直接咱就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好的，想要获得优惠政策，想要详细了解活动详情，想要约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刚刚提到了隐蔽工程，这次他们也是把这个四大主材都升级了。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纯铜电线，网线升级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这一系列安排上，咱是不是住进去很放心呢？不用担心环保甲醛的问题啊，住老人住孩子，哪怕住孕妇都非常安心的哈。好的，618的特惠活动名额有限，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也可以预约到店考察，因为进店还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您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可以领取全屋设计方案，有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商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他敢于承诺是先装修后付款，保证您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您的工程质量，让你后顾无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才能没顾虑，
1: 下落日不可追。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你。是啊，花一开就相爱吧，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花儿都开好了。

是啊，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却带不走我们心底的爱。周深用他温柔的嗓音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于思念、遗憾和和解的故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都在这首歌里有了最好的归宿。也愿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的你，都能够在歌声当中和过去和解，被温柔以待，花开忘忧。此刻送给你的这朵花叫忘忧草。

感念往昔，释怀生活。好了，那接下来听过了周华健的这首《忘忧草》，孙要和大家说一说近期呢，我们909呢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带来的装修活动啊。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的确说起来啊，大家总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呢，实际如果大家操作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操心。当然，现在更多的好朋友呢，应该会把这个装修的事儿啊交给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呢，大家呢现在呢也不是说怕花多少钱，其实反而是说花了钱呢怕遇到种种的套路。那今天呢，其实想给大家说的这一家装修公司呢，唯上装饰，在我们哈尔滨已经啊应该说整整深耕了10年的时间了。而在他们家呢，装修呢，其实这10年啊靠的不是低价拉客，而是一点一点的攒下来的诚信和口碑。在唯上他家装修呢，你会发现他也不做什么绕来绕去的规则啊，也没有什么套餐啊捆绑啊，那就是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而在马上即将到来的618的这个特惠活动当中呢，对于想要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翻新的朋友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真正的看得见，而且让大家呢都能够选到你心仪的自由的诚意的组合方案啊。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装修优惠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先来说一下新房大包整装，会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多种的这个颜色款式可以任您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如果您家是旧房翻新，大包整装的政策就更加的灵活了，会给您一个1万元的超值的优惠包，4样硬核的好礼任你选。想要3层玻璃保暖窗，是追求隔音又保暖的，或者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全新的暖气片，冬天更加的舒服。再或者你还可以直接选择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全，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环保标准。如果这些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直接立减1万元现金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呢，如果啊想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这不是套路啊，其实给大家多种选择呢，就是让大家能够选到心仪的。更难得的是，唯上装饰呢，现在呢，他也是在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这样呢，其实呢，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吧，在装修的这个后期呢，也是啊产生了，应该说这个避免了很多的隐患吧。因为像在整个的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呢，唯上装饰现在也是直接把4大主材做了一个升级，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的，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如果是大功率的电器还可以直接升级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全家追剧啊游戏啊都不会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其实这些呢都是把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这些的升级首先呢不便宜，另外呢其实也是为大家想到了后面，因为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天天用的水管电线网线，对不对，天天看到的乳胶漆墙面，这些啊这个一旦出问题啊，那可能呢家里面真的是啊再重新弄一遍的话要费时费力了。所以这些我们直接啊给大家做到主材升级，而且618的这个特惠活动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福利和优惠，了解详情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进店现在还有3重见面礼给到大家，如果预交定金了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的 3M 的净水器，大家进店呢预约2尺的话还会直接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啊，当然了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为您打造1:1的效果。唯上装饰10年信誉不做
做套餐没有套路，也敢于承诺大家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来其实也保证大家的资金安全，也保证您的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618的特惠优惠，对吧，给大家还做到了这个工程质量主材的升级，还给大家承诺先装修后付款，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那我们所说到的还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全屋的设计方案，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紫嫣红，各有千秋，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演唱。那你想要看一看夏季的花海，想看一看夏季绿油油的草原吗？在6月18号，我们909也为大家准备了天边草原乌拉盖的五天之行。这片草原呢，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地方的六大草原之一，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呢，也是中国马都马文化的最佳体验，也是电影《狼图腾》的拍摄地，狼草原的栖息地。这里呢，就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乌拉盖的大草原，尤其是这里的芍药花开的季节，美得一塌糊涂，惊艳四方。所以呢，在6月18号，我们909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啊，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个行程，不光有草原，还有这个美丽的湖泊，还有茫茫的大漠。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既有大巴车的行程，又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同自驾前往。高考生呢，这一届还有这个历检的优惠，所以呢，大家呢，如果啊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去天边草原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另外呢，像我们的西藏之旅啊，也在7月份开启，包括我们的这个6月份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还会在电波当中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

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中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情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是历经了岁月之后的平淡相守。刚刚的这首翻唱的合作，女声来自于成熟的深情的实力唱将张碧晨，另外的一个张星特，也是很多人说是一个年轻时代的新生的啊创作者。当然说到张碧晨，最近呢其实也参加了很多的音综，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因你而来。另外呢大家也知道歌手2026的舞台，张碧晨同样也参与其中，而且呢在上一星期吧，他和海莱阿木的合作啊《梦底》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依然还是老规矩啊。首先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我们今天呢，大家呢可以领到福利，得到实惠。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下方输入的关键词啊，今天是两个字，香水啊，今天回复香水两个字。都说闻香识人，大家说香水呢是女生专属的一个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水呢绝对不

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我们的气质气场，也能够让你在举手投足之间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的印象深刻。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次性的就带来了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些呢，大家官网你随便一搜，每款日常大概都在1000元左右。我们也是说啊，现在呢是618的一个年终福利，所以呢给到大家每一天都是限时破价的秒杀。今天呢，无论大家选择刚刚提到的哪一款香水，都只要299块钱。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了，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啊，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香水的优惠链接了。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呢，其实都可以说是每个品牌的镇店爆款，也属于常年热销的断货，大家呢闭眼入都不会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这个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的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就是百搭的中性香，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那圣罗兰的傲飘明呢，就是那种经典的撩人的甜玉香，展男又展女。加伯利尔呢是专属于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就是那种啊很清甜柔和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而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也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到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都覆盖。不同的风格也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了，618破价的一个福利，今天呢可以说是一个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啊，给大家来算一算啊，大家就知道有多划算了。在香奈儿呢，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包括还有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基本上都在1700块钱左右啊。那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呢，也要1000出头。所以呢，没有听错，今天限时秒杀的一个破价福利，以上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大家选到哪一款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都是只要299啊，只要299。所以呢，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呢，每一款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都是不到300块钱，还等什么是吧？让大家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就这一次啊。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记得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一个词啊，香水，回复香水就可以了。这样的福利一年就一次，所以最近呢，如果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抢定。618年终狂欢活动也在上线，添加官方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记得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款香水呢，可以说都是大家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也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
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

的水准。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的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够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喷它超合适。而圣罗兰的傲飘明也是我们所说到的经典的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性感又撩人，完全应该说非常适合这个夜间的聚会呀、派对的约会呀、小众的氛围感的穿搭。那香奈儿的伯加利尔呢，加伯利尔呢，就是高级的花香调，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全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等场合。而迪奥的花样甜心呢，就是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就是飒爽的这个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那种啊，富奇香调，通透高级，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聚会派对都能够 hold 住全场。那这几款呢，往家里的梳妆台一摆，也是妥妥的颜值担当，因为光是看就是让人感觉非常的赏心悦目。像香奈儿的蔚蓝，方正的瓶身，沉稳大气，摆在哪里呢都是尽显高级的。那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那种通透的这个清新灵动，温柔氛围感铺满。花样甜心呢，就是俏皮的蝴蝶结，再搭配着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让人一眼心动。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又吸睛，线条优雅利落，自带独一份的摩登气质。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想要集齐多款适配不同场合的大牌香水，专柜千元的定价就能够啊，让大家有的时候望而却步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也是说了，618的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大家不需要凑满减了啊，那单瓶就直接给大家降到700加了。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几款香水呢，都是统一的价格啊，给到大家都是299，对比官网的价格，一瓶真的一瓶都省大几百，性价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一次性大家入手三瓶还不足900块钱，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你就可以轻松的集齐了多款大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啊，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啊，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得到优惠链接了。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装修活动啊。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的确啊，这个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呢，大家呢如果自己经历的话，就有一点点的头疼，对吧？所以更多的装修呢，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把它这个看，这应该说很明智的交给了这个装修公司啊。那市面当中的这个装修公司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啊，可能现在呢。不光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价格呀、优惠呀，也要看一看这个装修公司，我们所说到的啊，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家装品质啊，是不是有套路？所以今天呢，其实跟大家介绍到的这家装修公司呢，维尚装饰，在我们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了。10年呢，在他们家靠的不是低价的拉客，而是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而在维尚呢，他也不做什么套餐的捆绑，也没有什么说绕来绕去的规则，特别是在这一次618的特惠活动当中，给到想要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翻新的朋友们准备了真真正正的你看得见而且呢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啊，让大家呢享受更多的优惠和福利。如果大家呢想装修的话，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先说一下新房，如果大家大包整装的话，可以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百种颜色款式，您可以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如果是旧房翻新，大包整装的政策就更加的灵活了，给你一个1万元的超值的优惠包，4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如果你想要3层的玻璃保暖窗，就是很隔音又保暖，或者是全屋的全新的暖气片，冬天可能更加的舒适。当然大家还可以直接选择像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性的配齐，或者还可以选择15投你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直接立减10000元的现金啊。那这些呢，其实就是给到大家多方面的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那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这些都不是套路啊，都是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大家。而更难得的就是呢，维尚装饰呢，他还特别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目的就是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家装品质。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装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种种升级，像四大主材方面，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那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的，而且大功率的家电我们直接升级6平方的，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全家追剧游戏不卡顿，墙面用过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这些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优惠啊，也是避免了我们所说到的家装之后的啊后期大家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趁着618的这个特惠，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欢迎大家到店考察报名装修，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

心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让您后顾无忧。趁着618现在呢有优惠，是不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有主材的升级，还有这个给大家的这些见面礼，还有先装修后付款啊，这样的一个品质承诺。所以呢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当年那个唱着嘻哈的阳光大男孩潘玮柏，虽然可能现在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发福，但是的确那个时候也用最温柔的嗓音写下了一段有关于时空和等待的爱情故事，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学生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啊，马上呢其实也要到了这个暑期了啊。那在七月份啊，很多的朋友们呢，如果呢有出行的打算，包括呢想领着家里面的这个宝贝啊一同出发的话，我们近期呢在七月份啊，这个最先开启的就是我们的西藏之旅啊，也是期待着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

同来解锁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吧。很多人说总在这个西藏在我们的这个魂牵梦绕当中啊，可能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我想可能真正的去过西藏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就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之上的时候，那这片高原呢真的是所有的烦恼啊好像瞬间都会被它的这种啊天地的辽阔轻轻的吹散啊。所以在西藏呢，你会发现啊，无论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巴松措呀、羊卓雍措，随手拿出来啊这样的一个自然景观啊，都是让大家可以觉得好像人类在它的面前总会觉得很渺小。当然在这个看到大自然的同时，感受到它壮观的同时，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些烦恼好像也就不存在了。那在七月份呢，我们的3号和16号啊，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团期，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西藏的我们所说到的高原之美啊。那在城市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总习惯了说快节奏，对吧，点个外卖，大家不知道这个经常会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啊，30分钟可能不到就催单了，视频呢更是如此，3秒钟不合胃口我们就划走了，对吧。其实西藏呢，我们总在说啊，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你到了那边呼吸都是要慢下来的。所以呢，这跟我们所说到的啊这边的这个常态不一样。旅行嘛，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到世界的另一边啊，去看不同的人，去感受不一样的环境，才知道我们所说到的世界之大。我想西藏可能更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番感触和体验吧。而七月的西藏呢，其实也很舒适啊，那包括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这个堆积的试卷啊，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其实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安排的很到位，因为行程当中吧，一价全含，而且呢，首晚入住的是这个拉萨洲际五星级的酒店。这个里边呢，既有全屋的这种弥散式的供养，也有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需要的这种啊，这个鼻氧管的这种吸氧。其实大家所担忧的这个高反啊，现在呢来到了这个西藏，你会发现随处啊都有这个氧气的提供，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大巴车上也有啊，就减少了大家很多的这种后顾之忧。那这一次呢，应该说呢，我们的这个西藏之行呢，3年给大家的这个带团经验，也是总结下来啊，整个的行程的安排也是非常适合第一次进藏打卡的朋友们啊。那这些我们所说到的西藏的林芝啊，包括还有拉萨的经典的景点，一个都不会错过。大家目前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抓紧时间啊，来跟我们这个进行报名。因为呢，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朋友呢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啊。如果说呢，这个我们的小团队出发，机票是后期加不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啊来进行报名。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6月的海参崴的行程也再一次开启。大家了解详情，同样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之炫的单身情歌，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也有对伤痛的恐惧。当然我相信其实最终传递出的是让我们听到的一种越挫越勇的热血和勇气。伴着这首歌，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思文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另外呢，还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西藏游的行程，在我们的七月份啊。那另外呢，我们的六月份啊，现在大家马上就可以出发和报名的行程啊，那大家呢也千万别忽略了。我们六月十八号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个行程呢，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那这条行程呢，应该说呢，大家呢可以啊，这个跟着我们一同说走就走，马上出发。而且呢，行程里边呢，这一次其实离我们相对来说吧比较近的这个乌拉盖草原，包括还有这个查干湖，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银沙湾。你看这个湖泊，这个沙漠，还有这个草原，应有尽有。这个行程呢5天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去感受这种多种不同的这个大自然的风景，包括还有地道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内蒙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跟着一起互动的很多的项目，像这一次的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都是统统送给大家的。一架全含的线路只需要2180块钱，这是我们乘坐大巴车的费用。如果说想跟着我们自驾前往的话，开着车这个跟3-5个好友结伴而行也是没有问题的。自驾的这个价格就更实惠一些，是1580，但是我们提前都会给大家把这个线路规划好，预留出景区包括食宿的资源啊，这一点大家尽可以放心。而且对于高考的朋友们来说呢，凭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那在这儿呢，这一趟行程呢真的是可以在沙漠当中撒野，在草原追风，另外呢在晚上的时候繁星点点，也可以在星空下畅谈。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有这个特色的蒙古包的入住，包括还有晚上的篝火晚会，时间就定在6月18号，让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盛夏草原之行。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草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海参崴六月的线路啊，那包括还有我们的新疆游的暑期的七月份的行程，大家想了解更多的909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英子选房依然为更多的好朋友呢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也解决装修问题。所以安家置业是人生大事，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至关重要。希望各位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有任何购房需求、装修需求，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这首歌送给你。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给你的黑色毛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听音乐的同时帮助你来安家置业，解决问题，规避风险，创造福利。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在这里呢，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我们总在城市里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呢可能被那些所谓的重复的琐事填满。当然了，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清空和

欢的是哪一种，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这个也是比较舒适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如果说哎，刚好在六月份就想去发个呆呀，放空一下自己，那我觉得五天的时间是刚刚好的，可以选择跟随主持人一起出发，全程主持人陪同各位的同时来帮你解决任何问题。1554500966，1554500966，在行程里边呢，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哈，这个比方说，地道的蒙古餐，还有特色风味美食，那出行的方式也有比较自由，而且入住的品质酒店，大家伙可以自己哈来这个选择一下。一共五天的时间，其实对于我们出行来说是刚刚好的，就是不会太长，但也不会很短。那你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真正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大草原的魅力所在，包括呢各种美食，然后满足味蕾的需求。那我觉得你还在等什么呢？对不对？说到这个乌拉盖的话呢，可能它五天的时间呢，在这儿你可以完全的深度的去感受它了，对吧？所以无论是草原还是说其他的像湖畔等等这些个风光，那入住酒店除了正常品质酒店，我们还要入住的是蒙古包，非常有特色。带着你的宝贝也可以一起出发，1554500966，这个夏天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这片辽阔的天地，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收获完美之旅。在这呢，期待着各位。

听过了张杰的这首歌哈，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英子选房呢，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各位准时锁定节目，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好房子的同时完成装修的这样的计划。所以有任何问题，添加微信哈，1554500999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上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在70、80甚至是90后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一个组合的名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它代表了我们的青春，那就是小虎队。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跟着哼唱吧，叫你一声 My Love。

人的一生当中啊，总有一些只能隐藏的过往秘密，它也是我们难能可贵的独家记忆，非常值得反复的品味。我们来听王心平的这一首《秘密》。

马上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这首《妥协》，这样的一首歌将爱情当中的矛盾心态刻画的入木三分，从接受对方坚持的无奈到主动放手成全的释然，它完整呈现了一段错位爱情的收尾过程。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呢，总是在城市当中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被重复的琐事填满。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最值得奔赴。6月18号和909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的风光。查看湖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湖鲜是远近闻名的，一桌地道的全鱼宴啊，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滋味。我们登临可汗山，去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它真的就是气势恢宏。遥想昔日蒙古铁骑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都在诉

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而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那么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的背面的取景地啊，你站在那里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它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还会去到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也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那么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七月三号、七月十六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只需要6880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咱们909是精品小团出行的，那么首晚入住到的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赞供养，而且呢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宁湿地、卡定沟以及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隧道啊高速，那么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所以说呢，整个行程也是我们909为大家打磨出来的线路安排，如果想要去到西藏，那么七月的行程就等一个你了。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线路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到夏天，用四季流转写进爱情的酸甜，而锦绣二重唱清澈的声音其实也像夏日的清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而说到锦绣二重唱，其实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说他们是女生版的无印良品。如今虽然这两个男生女生的组合已经不在了，但是我相信他带给我们的那些歌曲仍令你记忆犹新。来听无印良品的这首《想见你》。

一首流淌着诗意的歌，而李健也用他清澈的声音将贝加尔湖的纯净和浪漫带到了此时此刻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的身边，是不是你也有这样的感慨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啊，贝加尔湖可能离我们相对来说比较远啊，但是呢最近呢我们909呢也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带来了一条有湖有沙子大漠还有草原的行程。这条线路呢就是天边草原乌拉盖的五天游的行程。那这一次呢我们也会带领大家来到查干湖啊去感受一下它的美景。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在说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其实每一个季节呢不一样的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感触也都是不太相同的。那查干湖呢它夏天的时候就像是一幅江南的水墨画一样，在这个湖面之上啊那也是凉风习习水鸟翩翩，特别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独特的风情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品尝到令人垂涎欲滴的查干湖的鱼宴啊。那这一次在我们6月18号出发的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了查干湖的一个全鱼宴，让大家既可以去欣赏美景，同样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这个地方应该说特有的啊这一道美食了。当然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夏季嘛就要去看绿油油的草原，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好像也是一下子啊就能够打开一样。那这一次我们会带领大家呢来到这个乌拉盖这片天边草原。很多人其实说到这个草原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就是那个狼图腾那部电影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电影包括我们平时刷到的短视频，包括你看到的这个照片，它远远啊是不及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啊感受的精彩。特别是乌拉盖呢其实遍地的这个芍药花，也正是在夏天啊这个尽数开放的一个时节。每年的这个六月份呢是芍药盛开的这个时节，远远望去呢绿油油的草原再加上这个花的海洋可以说是色香韵兼具啊。那大家呢这一次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另外在整个的行程线路里边呢其实我们也特别比如说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大家非常想要去感受到的啊民族的这种啊体验包括行程里边啊我们有这个篝火晚会啊，包括行程入住的还有特色的这个蒙古包，抬头便是漫天的繁星啊，在晚上的时候也是格外的浪漫。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可以去玩到的华沙射箭啊，草原迎宾，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啊，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呢，也希望吧，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一起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把酒言欢，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时节的草原，去忘掉尘世的喧嚣。整个的行程我们这一次是五天的时间啊，大家呢既可以跟着我们乘坐大巴车，也可以更加自由的开着这个车啊跟着我们自驾前往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呢提前都给大家统一的规划了路线啊，也提前预留了这个食宿啊，所以呢目前大家抓紧时间要做的就是来报名啊。我们的这个天边草原的这个行程6月18号出发，想要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17044499099。2026届高考的我们的这个考生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啊，凭借着这个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呢如果大家也喜欢同窗结伴然后自驾出行，或者是在沙漠当中撒野，在草原当中追风，在星空下畅谈的话，大家呢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我们的这个乌拉盖草原五天之行的报名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这是我们618的这个草原之行，大家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备注一下草原。另外呢像我们的西藏之旅啊也在

7月3号和7月16号开启啊，那所以说想在暑期跟着我们圆梦西藏的朋友们也要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7044499009，17044499009，同时我们6月份其实也开启了海参崴的线路啊，大家呢特别是想去海参崴，虽然还是要小小的提示一下，就是要提前抓紧时间办护照啊，特别是护照过期的朋友们啊，虽然这个 签证是免签的，但是这个护照要这个在手，我们就能够说走就走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6月份呢，我们这个到了那边之后呢，还可以去看海啊、赏海。所以说呢，也是啊不一样的心境和心情。大家呢，如果想要出发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09，17044499，包括暑期想要提前锁定我们九零九行程的，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 17044499，17044499，来听伍佰《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团购秒杀啊，那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啊非常的优惠啊，但是呢也是仅限今天这一天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啊，那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记得您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啊，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先在微信当中搜索啊，然后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 OK 了。我们总在说闻香识人，对吧？香水呢可以说是女孩子们专属的一个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的印象深刻。今天呢，我们一次性的给大家带来了五款啊，口碑封神的大牌的经典的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花样甜心迪奥的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随便一款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日常都要千元左右。今天呢是618的一个年终福利，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啊，都只要299。所以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现在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吧。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呢，全都是品牌的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闭眼入大家可以说是不踩雷。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男女生都能够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撩人香，斩男又斩女。那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花样甜心呢，就是那种清甜柔和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呢，是气质洒脱，很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到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部都覆盖，不同的风格都能够找到你心仪的味道。好了，重点来了啊，我们今天是618的一个重磅破价福利，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给大家来算一算你就知道有多划算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多少钱？950。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包括傲飘明90毫升，日常基本上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而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出头。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是限时破价的一个秒杀，以上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啊，没有听错，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钱。今天呢，就可以让大家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就这一次啊，最近呢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女生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下单抢定。另外呢，我们的618年终狂欢活动现在也在上线啊，那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那我们大家呢想要获取啊福利的话，都是统一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香水两个字就 OK 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五款香水呢，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的爆款香，接受度超高，不挑年龄也不挑风格，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的经典代表作，瓶身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啊。像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木质香，清冷沉稳又带着淡淡的温柔，高级又松弛，男生女生都能驾驭，日常出行商务通勤喷它超
超合适。那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带着微醺的魅惑感，性感又撩人，完全不是完全非常的适合啊夜间的聚会啊派对的约会啊小众氛围感穿搭。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就是那种高级的花香调了，香气馥郁饱满，知性又大气，自带优雅的气场，完全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应酬的场合。而迪奥花样甜心呢，就是那种清新温柔的花果香，干净治愈，元气满满，浪漫不甜腻，是日常出游甜蜜约会的绝佳选择。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那种飒爽的馥奇香调，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啊，它是那种随性洒脱、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呢，包括派对聚会也都能够让你 hold 住全场。而且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几款香水呢，不光是啊它的味道好，而且它的颜值也很高，几款往家里面的梳妆台100的话，妥妥的颜值担当，光是看着就赏心悦目。香奈儿蔚蓝是那种方正的瓶，很沉稳大气，摆在哪里都显着高级。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那种经典的黑金配色，又飒又酷，气场拉满。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是通透的瓶身，氛围感是那种很温柔的。那迪奥的花样甜心就是那种俏皮的蝴蝶结，然后配上这个澄澈的玻璃。

比直接拉满。更划算的是一次入手三瓶的总价都不到900块钱，比专柜的单瓶价格还实惠，就可以轻松的集齐多款大牌香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61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那记得今天我们就回复一个词两个字，回复香水啊，回复香水这两个字，然后刚刚以上的299的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的《坠落》。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因为刚才蔡健雅也是用木吉他坦诚地剖析了自我，那也给大家展现了罕见的真实和脆弱。接下来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一个地方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有人说来到了这里之后呢，也让大家可以去找寻到内心当中的自我。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美丽的西藏啊。其实人人都说啊，这个在西藏呢，眼睛上天堂，但是身体呢，可能或许有一点小小的遭罪。因为毕竟呢，可能大部分人啊，我们都没在高原长久的生活过啊。到那边呢，大家呢或多或少的都得先适应一下啊。但是呢，还有一句话说，我们这边是烟火人间，西藏是纯粹的净土啊。来到了那边之后呢，雪山连绵，圣湖清澈，万里云低啊，给到大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呢，西藏啊是需要大家稍微鼓起一点勇气的啊。那当然了，我们所说到的跟着我们909有3年，早一点去那里也会给大家早一点带来不同的感受吧。那特别是在西藏，我们所说到的看到那些磕着长头的人，他们有的可能是从家乡出发，有的是当地的，这个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啊，这一生要完成多少多少个。所以呢，少则几个月，可能多则很多很多年啊。那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个信仰。所以由此，很多的朋友也在想，我们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如此的执着呢？所以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西藏吧，除了那些我们所说到的自然景观，大山大水带给大家的更多的一些别样的感受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所说到的去到了西藏啊，你还想再去。那这一次如果大家没有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去过西藏的朋友们，那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呢，应该说包含了大家第一次到西藏打卡啊，林芝、拉萨啊，这个前藏的整个的

这个部分的精华的内容一个都不少。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什地卡丁宫、药丸山观景台、八角街，还有米拉网红高速等等等等吧。而在行程里边呢，我们也给大家应该说增加了很多的体验感啊，像这个神山经幡起伏，包括在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不光给大家提前预约到啊要进入到其中，还给大家准备了专业的讲解的耳机，让大家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导游能够更加的啊这个清晰的听到啊这个宫殿的传说和故事。包括在巴松措啊那样的一望碧绿的湖上，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专属的游船，这些都是我们909能够在行程当中想要为大家安排到的。毕竟去一次西藏确实跟其他的地方比啊，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因为没有直飞的班机还要转机嘛，所以说在七月份啊，现在就等一个你跟着我们一同来到美丽的西藏打卡了。目前两个团期，7月3号和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一价全含的行程零自费，包括了我们的四飞，一共价格是6880。所以呢在暑期的时候吧，大家呢如果说还想带着孩子们啊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我们这个祖国的西藏啊，大家呢可以跟随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发。想要报名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

听情歌王子张信哲唱《爱你没错》啊，是不是也有一种别样的心动？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文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说再见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捋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这个行程的排布啊。首先呢，我们离着这个最近的啊，就是我们的6月18号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这个行程。大家呢如果想自驾，或者是想跟着我们乘坐大巴车前往，都是没有问题的。报名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有草原，有沙漠，还有湖，还有各种的美食等待着大家。另外呢，在6月19号和6月27号，我们还有这个海参崴的线路等待着大家啊。那同样呢，想去品尝海鲜、帝王蟹，想跟着我们打卡啊那边的这个欧陆风情，去看一看海的话，同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我们西藏的圆梦之旅在7月3号和7月16号发团，所以呢，同样想要跟着我们去打卡，了解详情，包括我们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明天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有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有人问直播间是什么情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直播间是分区空调啊。啊，有一面呢是暖风，那面呢可以开热风啊。哎，对，
5: 里面还一边。
4: 不，我觉得王晨你是不是在耍活宝啊？至于吗？
5: 真冷，真冷。
4: 你这太过分了吧？这都已经六月中旬了。
5: 手冰凉。
4: 是吗？高哥帮我摸摸是吗？这里徐峰侃车啊，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市场行情变化、哪个品牌要撤、哪个店要关啊，以及这个二车这个价格评估，知道自己不动产动了多少，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那个高哥，你说谁先来？
6: 我说呀，
4: 啊，
6: 亚楠先来。
4: 哎呀，
5: 好荣幸啊！
4: 嗯，
6: 你不要骄傲，因为今天你给我开门了。
4: 哎呀呀，那个30秒，你给兜着多少钱呢，高哥？
6: 今天不兜了
4: 啊，
6: 怕兜乱了。关键我兜了，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
5: 刚想感动那么一丢丢。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目前理想汽车已经累计交付达170万辆了。那目前比较火爆的，也是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的 L9 Lyris 火爆上市啊。那48.98万，你就可以想到享受800伏的主动悬架以及后轮转向和全线控底盘。那目前 i6 的话，已经累计交付了13万辆了。那首付79.8万，3年免息的政策也非常利好。那如果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398，超时没？
4: 没超，
7: 上没到。
4: 我知道是没超，因为我看那个表它是时间，但我抬头的时候是正好，我估计差一秒也就最多。嗯，
6: 亚楠，你这人缘不行啊，这掐时间都没人给你掐呀。
7: 那就是信任。
6: 你看我一说，我跟你说，10个人得有10个人给我掐，我自己都掐。
8: 是
9: 高哥掐，
8: 你那叫人缘好。来，我帮你掐着啊。
4: 不，前面那个不算。提新车踏山河，你接着说。高哥，你要自己把那段说下来，
6: 啊，
4: 今天不限你时。
6: 哥有点不好，我这么说。
4: 你看我说了，你只要能说下来，不限时，你不限时。
6: 我说不全，
4: 那不行
6: 啊。
4: 那我替你再说一遍，但是你得限时了啊。
6: 好，
4: 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经理。
6: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凡事尽心尽责，不负每一次客户的托付。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被大家忽略了一款销量比较好的一款 MPV， 15万以里呢，你就买星光730。这款车呢，从上市到现在有7个月的时间了，这车呢卖了5万台。对于家用还是公司用，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手动挡的73000起步，还有自动挡的，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总有一款呢会适合你。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4: 这掐这个准啊，
6: 哥不拉饥荒就算挣钱了。
4: 真准啊，高哥。
6: 啊，
10: 那我开始啊。
9: 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啊。那个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现有在库的车有一款 B01， 是一个轿车啊，轴距也达到了将近2.8米。这款车550激光雷达版的，指导价113,800，现在是特价5台，两台白色，两台蓝色，一台灰色。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可以找我。价格的话是直接直降11,000。直降11,000，我微信是13945117119。
10: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起亚一口价的车呢，一跑 K 三和新世博托界这三款车型，我们在618的活动的这个本月啊，到25号之前，只要是您买车，我们就赠送至高50%的购置税补贴。虽然说不是很多钱啊，但是之前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优惠。如果您之前看过起亚全系车型，了解过起亚一口价从来没有降价的啊，可以寄个电话微信加我到店看车，电话是18646049355。
11: 嗯，罚不着钱就得改政策。
4: 我也这么想，高哥，你得想一个独招。
8: 确实，
4: 现在罚不着了，怎么办？
11: 厂家一般政策呢，都按以季度和月为单位。
4: 嗯，
11: 咱们以周为单位
4: 啊。
11: 你要一天有点不好
4: 啊，你先说一周什么意思？
11: 下周一改政策。
4: 就是，大哥，我说你想独招，
8: 咱们不带自己计时的，盲数，然后可以包月，可以包月。你忙说，然后这个1秒钟1.5元，然后可以包月，包月60。
4: 忙说1秒钟1.5元就行
8: 啊，行，我看行。高哥干不干？你干，大家都干。
11: 这个政策就是我来制定的，你参与什么？
8: 不是，
4: 就大家
8: 制定的，
4: 不是，就这个套大家伙所有人，就是忙说1秒5元差了，是不管多了还是少了，
8: 可以包月。
4: 干不
11: 干？那好像我是不行似的，我忙说还行。
8: 忙说行啊，那咱从明天开始啊。
4: 忙说。1秒5毛钱，
8: 包月多钱，哥？
4: 100，
8: 100包月行吗？包月，
11: 我上来了，
10: 随便说。
8: 那我说了啊，大家好，吉吉车小张总啊，这个今天还能随便说啊？不对，按及时间说啊。然后这个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最近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也是新上的车型，虽然是燃油车，但是也很少能看到燃油车的这种这个，第一呢是油耗这么低啊，2升多的油耗啊，这个很便宜。第二的话呢，燃油车能上市的热度关注度又这么高啊，因为呢也是上市优惠啊，这个各方面的政策也都非常好啊。13180450788887。
1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 EZ60 呢，现在大家确实关注度很高啊，买一款的新能源呢，不晕车，坐车也不晕车的一款车，可以试一试这款。而且呢，电池的话，着火的话不限啊，车主不限时长，包括的情况下，咱们的高刚性车身啊，欢迎大家去试驾。城乡路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15843773935。
4: 希望下次吧，你头前别说那么急，后边你说你往后撑的这个难受啊。
13: 你难受了吗？
4: 对呀，你撑的我就觉得，哎呦，就差那2秒了，你就哎呀，故意撑的这个不得劲儿，节奏感不好。
13: 他本来就不是，
4: 不是你要忙说，我告诉你，肖大爷，你赔大发了。
13: 我就得抱怨了。大家达成个默契，我管张康要200。
14: 其实高哥，你看，就是我为了配合你个方案，我给你个建议，人民群众说个建议是可以的，对吧？
11: 没问题。
14: 咱呢5毛钱一分钟盲说，但是
4: 一分钟一秒钟
14: 一秒钟嘛，就说包月600，对吧？你要不包，那肖大爷他不能舍得包月，他一天他不得罚他个30-50的，
4: 嗯，
14: 对吧？哎，然后咱就见钱了。
11: 那还不如包年7200呢，好算账。
14: 他万一要不给7200咋办？那个是不是高哥？我说两句就行了。
11: 行了。
14: 啊，好了，开始啊。大家好啊，红桃二十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呢，咱得守规矩，有规矩咱就得守，对不对？这都算没事儿啊。二车这个东西啊，就可能是现在你那江南江北啊，包括各大网站啥的，然后呢，你去询价，你真不知道，真不太清楚这车的准确价格是多少。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也有专人在接听电话。
15: 老师，
14: 对，
4: 来，咱们一个一个的来一来啊，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前边我看的就第一个问题，关于汽车的正经问题，有个二手车的，东哥你发现了没有？
14: 我没有，刚才光掐时间了，光掐时间了。
4: 有一个2018年的途胜，我哥啥也没说，就2018年途胜。
14: 我要没啥说的，我就啰嗦两句啊。
4: 啰嗦两句。
14: 2018年途胜1.6T 的，然后呢，带着全顶天窗，白色哈牌一手，2018年，现在是8年车，公里数呢不超10万，9万多公里啊。白色带全顶天窗1.6T 的，全车原版有个4-5件划痕补漆，现在市场终端价格4万小多。
4: 嗯，有人说收北野计时不就增加了一次难度吗？
14: 不行，他们先练的熟练了。
4: 收费计时节奏不好掌握，
14: 对，花不着钱了。
4: 问转弯让直行我都知道，问转弯车已经停下来了，而且直行的车头也过去了，但是他后边一下扫到了左转弯的车的左前灯，问这责任怎么划分？
15: 这个问题昨天说了，
4: 这昨天的，但他又发了13.07给我发的。
8: 那我的问题是你前面都过去了，后面怎么扫着呢？
4: 对啊，
16: 还是没过去，
4: 还是没过去嘛、
8: 啊、
4: 你这个肯定是转弯让直行、
16: 这个、
4: 不用想。大哥这哪是死，对啊，

0: 车也太轻了。
1: 你这可不是扫啊，
2: 肯定是转弯的问题，撞那么严重。
0: 扫一下就好了。
1: 这是转弯那个车，
2: 对你，
1: 是
2: 你如果说你要是看着直行有车，你瞭望要充分，你才能到就待转的位置。
3: 嗯、
2: 正常人直行的路，你不应该过来。
1: 对，就是路权这个东西非常清晰的，就是转弯的是孙子，直行的是爷爷。这个以前早就是驾校教练就这么教的啊，说高哥有谁交罚款会让你不开心，你告诉告诉我。
3: 没有啊，交与不交对于我来讲都无所谓。
1: 嗯嗯，车辆远程启动，我想安一个，找谁？找谁呢？我先告诉你找谁，然后往下补充几句，行不行？你找高深就行。
4: 18546004-8。
1: 第二，我不建议你安这个东西。啊，就是咱们在座的。除了那个电车之外，谁安这玩意儿了？有没有安的？没有吧？
4: 如果展开说一下，我跟你说一下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远程启动的话，你这车必须得有无钥匙进入啊，无钥匙启动这套，就是原厂这车就得带的。如果没有的话，用钥匙拧的这种，然后呢，你还得再改。这个东西改完之后，它的故障率特别高，而且呢耐用性也非常不好，因为我们在收二手车当中呢就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呢我发现这个东西不好，我们基本在收给下一任客户的时候，我们把这东西全部都拆了，恢复到原样的状态。
5: 你还不如直接找公司的话，让他加一个韦伯斯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冬天毕竟五六个月，
1: 嗯，
5: 至少三四个月的极寒，这个东西是
1: 对韦伯斯通是正经玩意
5: 儿，哎，那个是正常的一个好东西。
1: 我跟你讲啊，这远程启动的最大问题在哪儿呢？比如说冬天啊，你说远程启动，你主要为了人不遭罪，这是肯定的，我知道啊。远程启动涉及到什么一个问题啊？真正在极寒天气下没车库打火的方式，我给你讲一下怎么打，绝对不是一把奔着。第一下是全车通电，然后要是不是搭上更几下，你就收回来，这时候它就豁了一下子，然后啪试着打。而远程启动啥，它一口气闷着。对于车辆的损害是非常大的，有的车点火能力差，它一会儿去闷半天都不着，最后把你电瓶都干废了。远程启动这个东西是咋说呢，你夏天用吧有个好处什么呢，你离远了，你下，比如说我高哥啊，这一点钟的时候，这个现在外边太阳正当就午后最毒，两点半出去之前，我高哥2:25把它远程启动，是带空调打着的，这时候车里边是
3: 制冷，
1: 哎，吹凉风，然后这个时候有用。你冬天用它其实挺毁车的啊。哎呦，这哥们儿还在大道上碰个这玩意儿。高哥你能认出他的话，我把屏幕的那个这个显示器归你。
3: 我看看什么车这是。
1: 嗯。
3: 野狼吗？
1: 光钢。
3: 啊，
1: 光钢大蛇。这车黑 A 的牌子我真是头回看着啊。
4: 而且是最新款的，
1: 嗯，
4: 厉害，
1: 这车很贵，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
4: 因为现在在这种呢，这种车呢，包括光钢这车呢，现在都被列入了有一个经典车型啊，
1: 嗯、
4: 就是不是哈尔滨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对、
1: 嗯，
4: 然后呢，目前有三个，一个就是说斯巴达，一个它光钢，还有一个呢就是摩根。
1: 嗯，
4: 现在目前为止，从外形来说，然后从这个真正的情怀车、经典车来说，
1: 它算一个。
4: 目前呢，它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啊。
1: 2011年森林人，2.5，我记得是不是带个 T 啊？
4: 啊，不带，
1: 不带吗？
4: 它是2009年之前的
1: 带
4: T， 2010年开始呢，森林人呢、
1: 嗯、
4: 有一个换代，换代的话就换变成了2.5自然吸气的了。
1: 21万公里，10万公里的时候大修一次。
4: 嗯、
1: 大哥，斯巴鲁10万公里就大修了？
4: 应该是偏磨了吗、嗯？
1: 他说我是报废还是置换？
4: 报废还是置换？这个如果这个车咱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话，那你肯定是走省补合适。
1: 嗯，
4: 但是呢，如果车造的特别狼、特别不像样的话呢，你就得这个走国补了。具体啊，具体的话就得看车、看手确定。包括咱有个车友，有个12年的速腾要换泰七。
1: 嗯，
4: 完了之后呢，也是我们两个呢商量了一下，他那个车的话就是走省补合适，大概比他走。报废补贴能多出5-6千块钱，像这车现在你如果你想确定一下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找评估师的帮你看看车，看看车定个价，你就知道走哪个补贴合适了。
1: 嗯，2017年 C+4白色的，
4: 嗯，
1: 原漆2.0的，
4: 嗯，17公里数没说，
1: 没说。
4: 如果是公里数少、车况精品、极品的状态下，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的话，能值个就算45000左右吧。
1: 嗯，50面包子现在报废多少钱一吨？
4: 3000块钱一吨。
1: 嗯，卖合适，我认为卖着合适啊。

0: 你报废了这个车，你卖的话咋还能卖到3500不？
1: 一般红灯收这种车是这样的啊，一般呢我车不能太破啊，咱不能说车太破的不行。
0: 哎，你要想破车啊，50好找。今天我在这个宣化街高架顶上，有个大哥倒灶了，坏桥当件了。后边立了个灭火器，三脚架子，哎呀，我一看真痛苦。
1: 一般的像红灯收这种车的话，比报废站高500块钱，但是咱说那车瞅着差不多，别瞅着看不下眼儿的，那我没整不了。
0: 2025年6月份落牌卡罗拉锐放，先锋版最低配的白色，13000公里，原版原漆。哎，你看这哥们这信息就全。
1: 2025年的卡罗拉锐放
0: 最低配白色，
1: 最低配
0: 一万，
1: 那是咱就得这么说了。那你这肯定就是2.0自然吸气的，你不是带混动的，对吧？因为你说了最低配，最低配的话，现在这台车新车应该是在大概8万大多吧，高哥，是不是？25年的话，现在呢，基本上市场终端成交价格，白色供书少，车况好，全车原版原漆的话，这车也得值得7万大多，将近8万。
0: 问8万的轿子，我用不用贴车衣？这个兄弟是这么看啊，比如说养宠物，你说中华田园犬，你用不用洗澡打疫苗？你爱它你就打上，你就给它洗上，跟车多少钱没关系，你懂了吗？马达 EZ60 纯电版，我有报废。
2: 哦，是这样，你报废的话是国家补贴，但是呢，咱们马自达也针对的话，咱们车主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他品的置换长补的话是有6000，而且呢还赠送您3000的选装基金啊，添一点就可以换到咱们那个电子后视镜啊，这个是非常划算的啊。再有呢，大客户还有3000补贴，您加肖峰的微信啊，这到时候这些政策咱们都可以享受，额外看看能不能啊送点爱心啊。1584637735，
0: 供不忘说东哥啊，不给3000了，五零之前刚给1800呀。
1: 这个的话，你微信里给我说一下，我给你问一下，因为呢我们掌握着最新的行情啊。这报废车多，铁又降价了，真的有可能
0: 铁便宜了呗，
1: 铁便宜了。
0: 远程启动可以按，属于舒适项目，就是每年缴纳服务费，是啥意思啊？你啥玩意儿叫缴纳服务费啊，兄弟？东哥，下一个很神奇，2018年绅宝D70，你能给出价吗？
1: 能啊。那你没告诉我手动挡自动挡啊，
0: 算的全是满的，
1: 全你自动挡的。2017年的啊，车好的情况下，公里数好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市场终端价格已经卖到10000大多。
0: 纯电 SUV 15万保值最好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最好，
3: 没有最差，你能不能上到25呢？
0: 那保值率绝对损失值绝对值就更高了，但是百分比可能要降一点。
3: 你要是上到25的话，就看看 i6 吧。我觉得 i6 目前的话，就是市场的反应还是比较好的。那现在是指导价格249800，如果是全款的话是优惠10000的，贷款优惠5000。那贷款的话有3年免息的政策啊。那目前的话，现在已经单月累计交付达到这个单月是到20000。
0: 你说的是哪个 i6 啊？
3: 对
0: i6 啊，
3: 对，249800带双腔空悬，然后带电吸门，包括城区支架和高速支架。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啊，觉得从保值的角度来讲，如果真的能分期提高一下自己的预算，不妨来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0: 反正15万，
4: 15万我这有正好的啊，也不用添钱。对，有正好的 C11 这个车型，现在目前的话 C11，你要说保值，其实纯电的保值率都不是特别好，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车呢也上市了，卖了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的现款是155800，640续航的纯电。那这个车呢是有电端的优惠，也有厂端的优惠。厂端优惠现在目前是11000，再加上店里边有优惠4000，就是15000。那你这个车裸车就是在14万左右，上到15差不多。而且现在 C11的话马上改新款了啊，现款的优惠力度还比较大。新款上市的话是目前没有优惠的，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 加我微信吧，13945111719。
5: 哎，我再给你来个能省点的啊，不能说，
0: 我就等着你说呢，
5: 哎，
0: 因为我想起你家当年一个政策来。
5: 哎，哥，
0: 待会儿你看我治你。
5: 你等会儿治我，你别拿电车治我，拿油车。油车我不怕啊，电车这个想保值率最好啊，真的是没有最。

0: 最好，只有最差。但你要是说想买个15万的纯电的 SUV， 15万啊，我给你推荐一个合资品牌的起亚的 EV5。这个车呢，原值是16万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打一个特价包牌。嗯，现在如果你有一台旧车，咱们用省补给您勾算的话，裸车是合到118800。但你如果要是说没有旧车直接买的话，这个车可能大概就是15万啊，530公里续航的啊，咱们大街上跑的这种起亚的 SUV， 纯电的出租车就是咱们的这款车。现在购车呢，不但是有这个3电8年15万的质保啊，整车5年10万的质保，我们还赠送你一个原厂的充电桩，贷款呢是5年零首付零利息，也就是说你花个不到10000块钱吧，就能把车开走，剩下的给你做全部免息。然后听友到店呢，找到我看这个车，店里边看看还能赠送你点啥东西啊，都是可以的。那原值16万，优惠完了118800的这样的一个 EV5， 纯白色的珍珠白，就一台，在展厅进门就能看到。听友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寄个电话微信找我，18646049395。
1: 你还记得你家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政策吗？2年车原值置换。
0: 对，因为这种
1: 这才叫保值率好。
0: 是的，
1: 谁家电车你要敢这么来手，那说明你对你的产品有信心。
0: 嗯，
1: 你说你起亚，比如 EV5 2年车我原值置换，
0: 嗯，
1: 我跟你说，你家是将是全国销量最好的电车。
0: 是，
2: 过2年主机厂黄了，
1: 赔死了。
2: 对，因为呢，在电车有一个品牌，我们就不提这个品牌了。
1: 嗯，
2: 这个其实呢，这个品牌的车型保值率并不是太好，但是厂家就成立了一个，在回收。回收的话呢，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又防止二手车的价格不好看嘛，所以呢，厂家进行了一些干预，也在回收，厂家也在亏这方面的钱，
1: 嗯
2: 啊，但是他也没有做到了说
1: 原值
2: 回
1: 收。就起亚当年去干过一把了，
2: 他当年那些车都是小车，保值率好，
1: 保值率好啊，
2: 厂家亏不了多少钱。
1: 问东哥，19款的20年的1.2T 卡罗拉，白色的，9万公里，实表，车况精品，能给多少钱？
2: 如果带天窗的话，这个车啊，带天窗白色，真是全车原版原漆的话，这车售价现在应该能给到4万6000或者成为4万大多吧，这是一个大概的范围。
1: 今天问二手车的真多，是因为高考结束了，大家伙要举家南下了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1: 啊。又个北汽长河 Q25， 东哥知道这车吗？
2: 知道，而且我知道这车谁卖的。
1: 18年的，46000公里。
2: 46000公里。
1: 18年才跑40000多公里。你这车多好。
2: 这个车首先一点呢，在哈尔滨的爆量非常非常小，当时呢通过一个资源界进来的啊。这个车呢，我个人建议呢就别卖了，因为跑了46000多公里。然后之后呢，车应该故障率啥的还不高，车还能使住，先开着吧。卖的话，你的损失太大了。
1: 啊，说主要是卖车给孩子凑学费呢，
3: 还有卖房的上面
1: 不有
4: 啥大学这么贵呀？
1: 对啊，
4: 出国留学呀。
1: 你这大学挺贵啊。
5: 但是确实一到这个高考完之后，有很多可能家长陪着
1: 去举家南下了。哎，因为昨天晚上跟一个老同学聊了，他就是孩子高考那天，他说高考那天，他说我就提前退了，但我肯定不干了。然后就是孩子上哪儿他上哪儿。
5: 真羡慕。
1: 哎，你也可以啊。
3: 灵魂力高不高？
5: 那我去。
1: 老高了，这两天都冒了样了。阿维塔要跟人打官司这消息你们听说了吗？有人抄阿维塔的 logo 了。
6: 对，那个赛利斯和豆包合作的叫什么爱豆
1: 啊，
6: 爱豆汽车啊，赛豆，对对对，
1: 啊、
6: 赛豆。
1: 说阿维塔官方已经发文了，说给整鸡呢。
6: 他那个 logo 确实很像。AIBA，
1: 你说这时候你还这么抄袭没完没了的，
7: 你整个外观就得了呗，
6: 外观也抄了，
1: 不抄外观就那么地了。为啥？大家伙现在都是耍流氓，你就看不出来谁是流氓了。
6: 但是你说个抄理想，大家都抄理想，
1: 哎，
6: 那么地了。但你说你抄阿维塔，那就你自己抄阿维塔。
1: 不是真的，理想现在被抄疯了都，因为全是理想，
4: 对
1: 吧？
4: 全都是理想。
1: 哪个白子帮子一下子被腮帮子硌着了，结果行了，就这一个吧。你说没脑子
7: 啊？那对，我接句话，徐老师，因为刚才说到马自达了，那个有一个远程启动的，说
1: 你们家那有服务费是吧？
7: 有服务费是这样啊。那后安装的话是1580啊，这个是远程启动，但是呢头年是免费。 二年续费呢是168。

0: 每年的啊费用啊，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马自达的车呢，就比较适合按这个远程启动，
2: 嗯、
1: 因为呢，它本身它的车型，再说纪念线呢，都带无钥匙启动。
2: 嗯，来广告啊。
3: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4: 权威的，
2: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下边这几个车，东哥，我猜你们在座的也没人能知道。你们可以现在去上那个网上搜一下子，比亚迪 Q3 382的，还有三一江山的 SE 437的，徐工的 E7，你们知道是啥玩意儿吗？
5: 一看不像
2: 大卡车，
1: 工程机械，
2: 工程机械
1: 啊。
2: 他说这个不，他是个卡车
1: 啊。
2: 他说倒短，厂内倒短用。他说买哪个？这个事儿吧，你要以前问我，说实话，东东六，你能把我问住？我告诉你，去年问我你就问不住，为什么节目里从来不提？因为也没人谈到这个问题。我有个大哥，我们关系嘎嘎的，肖大爷，我们都是老好了啊。那零几年的时候，我们一喝喝到后半夜，那大哥在2年前踌躇满志的研究这玩意儿。他是国内第一重卡品牌，我就不说是啥，你自己也明白。他们那时候研究电的，后来发现不中啊。
6: 为啥呀？
2: 他充满一次电用的时间跟你们家用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像那个公共汽车那一充电在那扔一宿，
6: 嗯，
2: 他这个玩意儿充满一电，他干不了一天。
6: 他不是在厂内倒短吗？
2: 是倒短了，你一直倒，
6: 倒完再充呗，没电。
2: 他想要充满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就是他耽误干活的时间不合账，合不上账。就比如说这台车，我今天在厂区，你知道倒货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麻烦的，它那个工作强度也大，他干到中午12点了。
6: 没电，
2: 你说你没电了，我吃完饭把它充满，充不满，太大了，那电池太大了。
6: 说像高压电那种
2: 不行，哎呀，这
7: 一小天工作2小时，
2: 哎，就这意思
6: 啊。
2: 他们已经做过长期的实验了，不中。他最早在阿城那边有一个实验，他们那个投了几台，他耽误活，他效率太低，是成本低，他省油，但是人家干这个活得是，他得出量，懂吗，兄弟？这不中啊。啊又来了，嗯，相中你了，嗯，那个谁啊，张军童话之旅啊，你这么的呗，你是搞旅游的，我听说是不是？你那啥，那个咱们玩个同业呗，过两天我整那个乌拉盖野狼谷草原自驾，你那边也说有人在一块玩去呗，我把王晨给你拽上，行不行？然后让王晨开一个那个石不脱界，啊，你那再给在你的朋友圈给推广推广，咱别做语言上的巨人，是不是？咱得行动上也得是巨人，你说对吗，高哥？
8: 哥，你说什么？我没理解
2: 啊。
1: 高哥，那个学老刚才说，让你把抖音去买了，买了以后你给自己推流。
8: 行，没问题。
1: 说你钱够不够用？
8: 行，
1: 够不够？你看不回答问题，
2: 他不能让你去，我让你去，你看他敢不敢拦着你？啊，那个咱6月18号还有8天啊，从哈尔滨出发，自驾一路向西奔赴。乌拉盖大草原啊，有野狼谷，沙漠，还有没有丹霞地貌，我不这个细节我没看，因为那个介绍太多了，里边的景点都小字儿，我看着有点累得慌。详细的情况呢，大家伙儿呢可以加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
1: 对
2: 啊，
1: 是15546355725啊，再说一遍，是15546355725，电微同号。
2: 哎，这趟旅行啊，景色也是非常棒的。你看我这个特意就是截图的目的，就是每一天吧，我寻思就让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直播间里的哥们看一下，这是3月份的内蒙大草原的状态啊。你想想现在这个季节应该什么样？3月份的时候就这种视觉效果了，盛夏的绿意肯定是非常棒的，而且也不光是在草原，住宿的地方你看还是有好地方的。反正我是这把我肯定去啊，然后呢。大家伙儿谁要乐意跟我一块儿去玩去呢？还有一个优，这个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就是所有持高考准考证的啊，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听好啊，不是说是你这个一定是高三考的。你像比如说我高哥今年心血来潮想考个985，他也参加了高考，你有准考证，高哥一样给你200大红包，
8: 好使是吧？
2: 好使，
8: 按准考证来。

0: 来，
1: 哎，有正好
0: 不按年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微信啊，这趟呢我诚挚的希望高哥也能去，没多钱的事儿，对不对？你也不是差点钱，我想知道高哥如果不去的原因是什么，你能说一下吗？
0: 没想好，
1: 没想，你看先编都编不出来，
0: 编都编不出。
1: 我跟你讲啊，人生在世，有的时候需要放空一下自己。
0: 哥，我
1: 在城市里边待着吧，这个心情总是很压抑的。咱俩那次上服务员，你不觉得挺愉快的吗？
0: 嗯，挺好。
1: 你像咱有一个听友啊，给我发的一个信息，我刚才我没太细看啊，他就是讲他们楼下一个水果摊的那个大姐，她丈夫啊，前一阵子胰腺得了点毛病。啊，跟顺子一样的情况，没多几个月呢，就是人就走了。结果呢，大概是过了不到半年，人家又新来个大姐夫，摊儿还是那个摊儿，大姐还是那个大姐。
2: 姐夫就
1: 那个姐夫，他说十年了，没有一天他不在那个摊儿上。哎呀，有意义吗？
2: 丧偶比如意好找啊，看死了。
0: 现在下府去了。
1: 嗯，
0: 对
1: 呀，
0: 啊，
1: 对
2: 那个，所以
1: 得
2: 等，所以整死。
1: 活得长是硬道理，怎么活得长？高哥，除了这个平时你所谓的这个撸铁健身之外，有氧还得有点心情上的愉悦。哎，把老伴儿告诉那个。咱们这趟内蒙大草原，啊，不是你们以前所指的，咱们这近岛那几个什么杜尔伯特了啥的，那都是近的，没意思。前次干远了，乌拉盖、野狼谷，这是那个狼图腾实景那个拍摄地。当地有很多的项目，你还可以去骑骑骆驼，沙漠中你还可以骑骑马。那个海报吧，已经做新的做出来了，我待会儿我发朋友圈啊，待会儿呢可以加我们工作人员微信联系一下。18号出发啊，开车你知道这个长途自驾在草原上开的时候那心情，它不是你这个平时说上上阿城啊，去趟什么凤凰山的公主岭那种感觉。那绝对是能看着地平线的。有一年我在，说实话得是十多年前，我在大草原上看到最过壮观的一次，我头上乌云密布，远方一条横线，然后是万里无云，有霞光万丈。当时东哥你知道吗，我都哭了，我感觉。
3: 天天在城市里待着呢，确实钢筋水泥这城市上有一些压力，尤其做服务行业的话，
1: 嗯，
3: 那压力更大。然后呢，这次这个自驾游啊，然后没车也行，有大巴，
1: 有大巴，有
3: 大
1: 巴，
3: 有
1: 大
3: 巴，
1: 嗯，
3: 啊。然后呢，坐车去也挺得劲儿，哥仨哥四个在车上是喝一会儿，
1: 嗯，
3: 还是轮一会儿啥的哈，
1: 啊？对，都行
3: 都
1: 行
3: 好，
1: 嗯，
3: 啊。是15463-55725啊，是15463-55725电位同号，
1: 嗯。我也希望这些。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朋友们都去试验一下，您这车能不能玩这种路子啊？那个路况没问题，大家伙不用担心，都是铺装路面，非常平整。就看跑长途这车的表现怎么样。这一路上有充电站啊。2014年 Q5 技术型最便宜那个吧？
3: 啊，技术型，
1: 嗯，最便宜，
3: 啊，你说
1: 白色的，17万公里，稍微大点的里程啊，全车原版，车况极佳。问收价能给多少钱？
3: 2014年的时候，
1: 嗯，
3: 说个大概吧。现在收价的话，基本在4万或者能多点。
1: 千军万马给了个5万，
3: 4万或者多点是这车的一个大概的收购价格。
1: 嗯，
3: 因为这个奥迪和大众的老年限的车型，
1: 嗯，
3: 它没有日系的保值好。
1: 对，风说的好，这个季节草原最好在哪儿？它是嫩绿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季节草原还没蚊子，还没兴风作浪呢。7月份你去，你试试。
3: 而且呢，今年这天气也不错，如果就是去草原的话，
1: 嗯，
3: 天气不错，你说不是特别晒的话。
1: 对，想入手起源 Q07 能给我优惠多少钱
4: 啊？那你找我肯定有优惠啊。这个车的话，目前 Q07 还有现车，而且这个颜色和配置目前来说还比较全。这个车呢是从14万多一直到16万多的，看看你选哪个配置。而且呢，现在这个店里边的政策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提到现车，然后呢还有优惠，正常优惠是2万，针对咱们听友可以达到2万23啊，这个是实打实的一个现金优惠，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你可以先去讲完之后我再给你安排。
1: 这里边有一个兄弟要拿啊，不是，这说的是南方的重卡都是换电的了，是吗？
2: 2小时一换。哦，
1: 我想知道他这个换电，你厂区内这个换电怎么操作？因为那个你想啊，重卡那电池，那换电站得什么样呢？重卡的电池，我相信这一屋人全都加在一起，大家伙儿想给你整成以前东哥，你见过抬预制板那个
3: 抬不动
1: 那个杠子吗？
3: 抬不动，
1: 咱这些人抬不起来的，你怎么换这？

0: 如果是的话，我只是好奇啊，怎么换？
1: 而且的话，北方没听说有这种
0: 咱这有
1: 换电站吗？
0: 重卡的换电系统吗？
1: 谁听说过吗？
2: 没有。
1: 那这车如果要是到了北方咋办呢？
0: 给你们讲一个很有趣儿的事儿。他说今年上半年发布的新车到今天为止已经达到570款了。他说全是千万以内最佳，百万以内最好。他说有一个事儿，他说你们想过没有？说 QQ 飞车那个游戏你记得吗？他说一年发布的新皮肤才10款。
1: 首先你这个记错了，不是到今天，是上半年前几天就统计出了。
0: 570款呢？
1: 585款。
0: 585款，
1: 但是呢，它包括一些改年度款也算在里头，
0: 那也算呢。
1: 对呀，今年的话会预计超过1100到1200款新车，来吧，
0: 疯了，真疯了，一个就做10辆，你看你得卖多少啊？对吧？
1: 可能以后我们尤其在新能源车，一月份买的车，
0: 2月份就是老款。
1: 出现过这个事儿，前阵儿不有一个已经投诉了吗？完了之后呢，他提完车第3天放新款，他就是老款。
0: 王磊，省补申请刚在红腾整完，应该是嫂子手把手指导我的，顺利一把过。
1: 但是呢，你也要接着关注你这个页面啊。然后现在审核初审夺展到了复审通过的时候，然后呢你就不用再关注他了。包括初审通过都得关注。
0: 我嫂子现在都成申请补贴的专业人士了。
2: 嫂子已经提示过了啊。
1: 这个已经那啥，已经那个，因为有些确实整不明白。有个大爷，我当笑话讲啊，有个老大哥，我得叫老大哥啊，大家憋的都不行了。然后拿着手机跑往那儿去了，手机往桌子上一摔，这个玩意儿我整不明白，夸那了，你快消消啊！那个
0: 大爷多大岁数？
1: 比我得大，我得60多，哎，六十多，
0: 学习能力差了
1: 啊！完了之后自己出去买了一箱水夹着进来了，你们喝啊，你们喝，大爷，这

0: 多啊，高配一点的25万左右优惠。
1: 嗯，
0: 那你差距很大。
1: 嗯，说杭州那边大水泥罐也都是电的了。
2: 哦，那肯定是就在一定的区域内跑，这一块区域呢，它正好有这个换电的。
1: 对，
2: 哎，水泥罐因为啥，肯定是就在市区跑嘛，跑长途水泥不干了吗？
1: 热心市民问：中规 GX550 啊，是不是都是2.4T 的？第二个问题是价格现在什么样，还能下探吗？
2: 来。车圈大、
3: 第一个问题呢，排气量呢确实是2.4T 的。
2: 那为啥平常还叫550啊？
3: 嗯，这个中国特供款嘛，国外的车这车都是3.5T 的。
1: 嗯，
3: 它跟8-4000呢是动力总成是一样的。他问价格有没有优惠是吗？优惠了这车也不起量，小众车型。要是喜欢的车呢，该买的还是买；不喜欢的你便宜多了呢，也没人要。
2: 这个车有两个型号。它两个型号都是2.4T 的吗？我说中规，
0: 中规都是，
2: 都是2.4T 的，
0: 都是2.4T 的。
2: 那还是买平行进口。
0: 不用考虑了，那这么大的车还考虑中规呢？它也几乎不卖，除非是明年后年它一改款。
1: 嗯，
0: 那要不你就买一些的话，就是还是啊。平行进口的，
1: 嗯，
0: 加版的、美规的什么这些，那90多万，现在这个价格是，
1: 嗯，我说你看我这屏幕里头有个小虫子，就在里头呢，有时候爬出来，有时候不爬出来。他说我是在王雪上买，我回博能问了，师傅查了一下，他说这屏幕不能拆，等虫子饿死就好了。问怎么解决？
4: 它摆的地方挺闹心的。
1: 哎，不是，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能进到液晶屏里呢？啊？
4: 它可能是生在里面的。
1: 它怎么进去的？这玩意确实不能拆，拆了屏就坏了啊。
2: 嗯、那高哥
3: 啊，
2: 出招。
3: 说没啥好招，你就等它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吧。完了它
1: 要死到那个白的位置怎么办？
3: 期待别死在边上。
4: 那个在黑色的地方的时候，不行，喷点杀虫剂啥的
1: 啊、哦。那个咱听友给我拍了，他在南方的啊，他说这个卡车换电站是这样的，你瞅得多大？这哈尔滨哪能建这个呀？啊，关键用户基础量小，你现在哈尔滨，比如说要是有500台这个车，建个站就有点意思了。你要是有50000辆，那肯定有人干。
2: 也是500台，徐老，这个换电站得干黄了。
1: 这都这个边还没排上，这边没排上，他得顶10个未来的换电站。
2: 是这样的，东北这个不能建在哪儿呢、
1: 嗯？
2: 你冬天你这些车都不干活，全在
1: 对冬天怎么办呢？
2: 对呀、啊，我换电站怎么办？我怎么回本啊？咱不说赚钱，人南方行啊。
1: 嗯、
2: 你说刚才我刚才听你说有海南，人海南一年干12个月，对吧？嗯、你哈尔滨的话，你干8个月，剩下的4个月咋整啊？嗯
1: 哎呀，宝来那哥们又来了，那天撞记得一撇吗？
2: 嗯，
1: 又撞了这边。他说：“东哥，我现在要卖的话，我得损失多少钱？”
3: 得对自己有点
1: 信心。啊，这边撞了，上次不撞那边吗？
0: 3天呢？
1: 3天。
3: 嗨，以后就不会再撞。
1: 那红布条都拴了，你们好不好使啊？把那玩意改下去。
2: 你说要把这红布条换个位置拴，能不能避免？
3: 拴倒车镜上
2: 是吗？对，别因为这点事儿刮刮蹭蹭的卖啥车呀？
3: 避免不了。新手都这么过来，
1: 不是就是这个原漆跟这样的卖到底得差多少钱？
2: 开着吧，你不能七天卖。跟你说个让你宽心的话，
3: 塑料件不影响。
2: 十几年前奥迪 A6 的话，价格还在50万左右的时候，机场路卖了一台车，这台车从店里出来，我目测，没超过30米，创报废了。
1: 你说那奥迪吧？
2: 对呀、啊，他不以前没有隔离带吗？他出来他左转吗？他连黄线都没能过去呢，
1: 直接撞碎了，
2: 直接拦腰。咵嚓就一下子，
1: 嗯、
2: 你说这还叫事儿吗？这是、这个，
1: 他说不光是沿着黑边爬，他有时候爬到当间儿来、哦。
2: 我要给你出个损招，你看行不行
1: 啊？
2: 你朋友有没有冷库能进去车的？
1: 冻死！
2: 你给他开冷库里头，
1: 不
2: 冻一宿。
1: 就像小张总说的，他万一要死到这儿了，你怎么办？
2: 算点位，对吧？那咋说？那唯一一个办法，他老爬不行啊。你找个冷库搁里头，
5: 一定是有一定的空间，
1: 肯定是无边的呀、
2: 啊。有。
1: 能掉下来，
2: 对，
1: 哎，莹莹还是聪明，
5: 我觉得应该是。
1: 我跟你说，这遗传基因好，就一个儿子有点浪费，嗯，
2: 下边没法。

0: 接了，你再接就对菊哥不尊重了。
1: 哎，对，你找个冷库，兄弟，把他冻死啊。哎，没有别的招啊。问直播间有谁家老板那个店里面卖昂科威 Plus 四驱白金的，现在这优惠多少钱？兄弟，不用找人，别克全中国一口价。我高哥已经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资源车这个车都挣不着钱。
2: 是，
1: 嗯，你直接就店里边一口价，现在多少钱这玩意儿？
3: 昂科威 Plus
1: 四驱白金，
4: 四驱的应该在18万左右吧，
3: 差不多那个价格，
4: 大概这个价格。全国像徐老师说的，全国确实一口价，但是如果你要有个旧车置换，这个车兴许呢能给你找到点优惠，加我个人微信就行，171481357，因为这车呢，第一有厂家的旧车置换新车补贴啊，能让你拿到全额的补贴。第二，收车这块红腾现在在哈尔滨的话，应该价格还是相当可以。
1: 蓝图梦想家和塞纳这俩车怎么选？我有30万。我没记错，咱们这里有一个人当年被称作 MPV 之王吧？
4: 下来了。
3: 但是这两款车呢是两个赛道的车型，都是属于 MPV， 但是塞纳呢现在也上27款的了。定价呢，你这个预算呢加购置税加保险好像是也够了，但它是蓝牌混动。这是2.5的，他拿不到15匹。
4: 蓝牌和简单说，蓝牌绿牌他都能接受。你告诉我买哪个？
3: 肯定买蓝图啊。
1: 为什么呀？
3: 配置丰富
1: 啊，那倒是。你要说了比配置，
3: 舒适性好，用料好。
4: 哎呀，你上学。
3: 但你要说保值率这一块吧，确实赶不上塞纳。这个还得问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那我选蓝图，我就喜欢的这
1: 个配置。你得问他着急不着急
3: 啊？
1: 他要捧着30万花，不在乎保值率，奔配置去的话，死等一台车。因为今天听友刚给我发照片啊，第99南方四 S 店展车都到店了，这边这个过继过来的，他们还没见成啥样呢。
5: 过继，我们也没见着啥样。
1: 哎，南方到店了，
5: 我们
1: 展车到店了，
5: 光看着图了。
1: 哎。
5: 对，你要是着急，实际上他30万落地儿，好像蓝图好像还他得添点儿。
4: 蓝图优惠幅度大，
5: 优惠比较大是吗？但是你要是说不着急，想等一等，你真就是不差这月八的啊，月底左右这个第99，估计我们这个展车就能到。
1: 你们这个哈尔滨的代理商，在这个领跑人家那个主机厂眼里头，优先级排名能不能排到500名之前？
5: 那肯定，哥肯定能排到，因为是这样啊，第99的授权和你第99的这个给你分车的一个速度，看你第19的一个销量，第19的销量我们占全国前三，对，所以说而且我们也拿到了名次，所以说第99的一个这个展车试驾车，包括分车的一个速度，肯定是根据第19的这么一个销量去给你分，一定是比较早的啊。可以加我微信关注，我给你发点图，你先看着，1394511719，预售价格是在30啊，但是经验啊去看，一般都是比预售价格要低。
1: 大灰狼说不行，虫子在低温下休眠，就只能阳光底下晒俩小时把它热死。
4: 也是损招吧，我觉得
1: 应该是。
6: 他不，屏幕你不行，
5: 那屏幕天天开着，他不也烤的？
6: 你摁一摁试试呢，能不能给捏死啊？
1: 那不就粘上了吗？
6: 粘上呗，那咋整啊？那是比冻强啊！在黑色地方是摁呗，对吧？他说既然有空间，
1: 他没死，把屏幕花了怎么办？
6: 那你咋整？
4: 要把瓶子碎了，这个问题解决。
1: 你要瓶子碎了，你家损失大了。
4: 放心，
6: 不用太使劲摁。刚才橘子的意思不是有空间吗？那空间咱摁肯定是能摁出去的。对，就是在黑色地方上就哎，你就
1: 拿针直接扎不行吗？
4: 那扎透了。
1: 雨过天晴，说莹莹，我认真的问你，你有没有往前走一步的打算？你要觉得行，我下午就能把婚离了。
7: 先离吧。
5: 可别的啊，不能影响人幸福。
1: 我听说理想在哈尔滨的销量在全，等会儿啊，在哈尔滨的销量在全国都排前列，是吗？
7: 是的。
1: 啊，你们在全国能排前列？
7: 上个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理想的这个哈尔滨交付，因为我们现在是黑吉两省是一个区。黑吉两省的交付量是全国排名第一，然后订车是全国排名第一的。那目前的话，哈尔滨比较有名的店啊，就。

0: 包括是我之前的店西城红场店，那它一直是位列于就是全国的销售的前几名。对，嗯，西城红场店
1: 啊，哎，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啊，就是目前就是在哈尔滨这一个牌子在全国能排到头、
0: 嗯、
1: 头前的、
0: 这个、包括其实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年度的一个颁奖仪式，那全国排名前十的这个销售哈尔滨应该能占到4到5个
1: 啊、
0: 嗯、
1: 他说我试了摁不动，嗯，他说是在内屏的位置，他说顶上那层壳我摁不动，
2: 不是玩点狠的呗，先这么说啊，这个东西能装上它一定能拆下来，你把它拆下来，
1: 嗯，
2: 夹夹去，你家冰箱是不是有冷冻层，
1: 嗯，
2: 你放到冷冻层搁一宿，明早再给它安上吧，应该肯定是行，
3: 低温这显示屏也够呛，
2: 我觉得应该没啥大问题，再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活不了几天吧，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
1: 白日虫，
2: 这好像整不了一百天，我觉得这玩意儿
1: 没有啊，
2: 嗯，得有几天的事
1: 儿。我在海南已经生活了15年，我2011年高考之后就去了，大学毕业之后也留在这边成家立业了。我认识很多东北举家搬迁来的，都是因为孩子过来了。我只想说，如果你有退休金，举家搬来这边一点毛病没有，生活环境对老年人非常友好。但是如果刷了几个短视频，洗脑冲动来这边想要投资的。对，其实这个市场说非常之大，他说想靠一技之长在这边举家搬迁一定要三思，兄弟，那得看一技之长是什么，知道吗？那个还有怕虫子产卵的，你咋知道它是母的？
0: 这问题好，
1: 说领跑现在销量是理想的2倍了，大哥它是一个价吗？
3: 价格不一样、
1: 嗯、它价格不一样啊，
4: 就走量的车价格去跨度也大，从6万多到26万多，你说什么样的客户群体他基本上都有。
1: 对啊、
4: 嗯、
1: 这个他销售额他俩是一样的，应该这么理解啊、
4: 嗯、
1: 我的车是原 plus， 空调现在喷白粉，我去4S店保养，售后人说再保能免费给换，但是得把整个中控全拆了，而且拆完之后再安，他说保证会有异响，修修自己拿主意，我想知道我修不修。我现在想知道空调喷白粉啥意思？
5: 它是喷铝粉。
2: 对，
5: 嗯，这个不只是比亚迪，但比亚迪比较多，很多品牌都有。它主要是这个里面供应商的那个就是铝块吧，然后这个通过冷热啊，它这个会变成碎末，然后
1: 它会不会慢慢变少？
5: 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基本上全都吸入到肺里去了。
2: 对，
5: 啊、嗯。这个事儿去年还是前年，比亚迪这个事儿喷铝这个事儿吵得比较沸沸扬扬、
1: 嗯、
5: 但实际上不只是比亚迪有这个问题，很多品牌都有这个空调的供应商，这是供应商的问题、
2: 嗯、
5: 都会给你免费索赔。
2: 你看小张总确实人天天研究天天学习，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在网上已经吵了很久了，而且也有有关的
1: 物业吧，啊，
2: 有关的物业说这个铝粉喷出来之后，因为我们开空调的时候你肯定开窗户，这个吸入到人体之后确实有害，像这种情况的话不是原 plus 吗，
1: 嗯，
2: 哎，然后呢你就换一个吧，一定要换一个新的这个空调蒸发箱，完了之后呢，虽然说这仪表台抬上去装上去之后它确实没有这个机器人或者称为机器手装的那么严实、
1: 嗯、
2: 但是不着急这个活肯定能干好，
1: 嗯，
2: 就手工装的话也肯定能干好，因为在修配厂的话抬仪表台，但是外面小修配厂那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是吧，哎，所以的话像这种情况对人体有害的，这个我建议你就换一个啊。
1: 26款风云 T9 纯电220公里那款，对标车型是谁？我要插混续航长的安全好的。多少钱啊 T9 现在？
2: 风云 T9 的话现在如果是应该在说大概吧、
1: 嗯、
2: 应该在11万左右吧。
1: 11万啊，
2: 嗯嗯，
1: 来同价位的绿牌子的。
4: 同价位绿牌子的11万左右，那就是标不是那个领跑的410。
2: 但是我给你提示一下，它这个 T9 车身比较长、
4: 嗯、
2: 它得有4米大多，接近5米，这个
4: 4米8。
2: 对，它、
4: 嗯、
2: 它因为它下面还有个 T8， 所以它这个车身一定是4米大多这么一个车身。
4: 对，我看了一下，大概4米8。410的话，这个车身也是4米8多，它俩车身尺寸差不多，然后轴距 轴，但是

0: 410它属于是轴距大，但车身可能没有它大。车身410是4米725，然后这个车是4米815，然后轴距的话，你像这个410的轴距是2米80，2米825。如果说你要是对标这个新能源的车，想买个绿牌车，肯定是要关注到它的一个续航里程。续航里程的话，这样410是605，而且现在现车，现款呢肯定没有了，你只能等。410的话，现在新款的3C 已经马上上市，现车和展车，包括这个试驾车也到店了，你可以先看一看新改款的410，它的颜值也好，包括它的一些升级的一些系统和大屏内饰的做工完全都不一样了，你可以到店里赏车试驾啊，也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您完全可以看一下咱马自达的 EZ60， 如果单选低配的，虽然说订车时间长，并不是拿不到车，咱们这款 EZ60 呢，低价的话也是119900，虽然是配置低点，但200的续航，外观更漂亮，那轴距呢，咱们达到2米9了，乘坐更舒服，而且的情况下，后排乘坐呢，它不晕车。真心欢迎您去做一个备选啊，去看一下咱马自达 EZ60， 两个地址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啊，即便您去试乘都欢迎。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啊。
2: 这个街景想买虎八，说是优缺点，问哈尔滨还有几家店能联系谁。先说优缺点，够个三排座，动力还行，配置老高了。说缺点啊，凡三排座在这个尺寸的，你记那第三排座就是个鸡肋，连鸡肋都不如。那第三排，你知道虎八那第三排东哥跟没有差不多。你坐里边就是这么说嘛，你膝盖都顶到下巴壳子上了，那坐着那个难受啊。而且呢，反正这价配置瞅着老高的，用料都一般，因为它毕竟钱在那，9万多块钱，现在优惠幅度更大吧。
3: 这主要还得看他虎八啥，
4: 对，
2: 他就问虎八，他没说普照。
3: 对，有虎八，有老虎八，还有虎八。
2: 他就是虎八，应该是不在
5: 最便宜的虎八呗。
2: 虎八九万九吧，那个
5: 99900。
2: 对，
3: 落地可能
2: 那里边，你看那里边内饰大塑料子，里边啥也没有，反正但是啥呢，人便宜大碗，东西够个儿。
4: 是，
2: 这个几家店现在？
6: 这个刚才小张总说的非常准确啊，就是虎八，基本上每奇瑞的下边每个网
3: 都有
6: 虎八，但是后面带个缀就是缀的不一样了，哎，所以的话，
2: 奇瑞的网分的比吉利还乱呢。
6: 奇瑞的网第一分的稀碎
2: 稀碎
6: 的，第二个的话，尤其它的电车啊，我真的我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我现在有三款车，我就可以单设一个电车网，你看基本三款四款一个电车网，三款四款一个电车网。最后啊，对吧，这经销商全坑里了。
2: 16年自动挡标致301白色12万公里的最低配铁轮毂的。铁轮毂还有真皮的呢，
6: 当时可能是在店里加装的。
2: 哦，
6: 如果说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情况下，这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能值个15000-18000，但是呢车不能瞅着太差啊。
7: 这个虫子事大家伙真是集思广益，我这边又有新的想法了。这个孙同学他说，那个大哥你这么想，那虫子不比你崩溃吗？
3: 虫子生就在这生的，人知道
5: 养着吧，当个小宠物，
3: 找 4S 店能给你解决。
7: 人去了说就得等死，
3: 那不行，
7: 他去了
3: 不满意接着找。
7: 你打厂家400。
3: 对，肯定是要有解决办法的，这种事儿肯定是要给客户一个满意的答案，解决方式的，这肯定是4S店的问题啊，应该厂家的问题，
7: 这是厂家的问题。有分析的对的，有分析说啥的，说肯定是在组装的时候里边有虫卵。
3: 对，
7: 因为整个虫子它装的时候不可能装进去，
6: 还是南方的种。
7: 对，它里边是个卵，然后呢这个孵化了啊，可惜是个虫子。哎，这要是恐龙该多好啊，是不是
5: 装不进去。
7: 问秦 plus 现在什么行情了？
2: 秦 plus 高哥，你还不掌握吗？你
6: 我掌握。
5: 但是一问这车吧，我就让他买新光了。
6: 这个车，
7: 人家先问你行情。
6: 行情的话是应该是这样的，
5: 79800，这车应该有点优惠。
6: 怎么？
5: 80多吧？
6: 他不知道，高哥。
3: 对，现在就还有798的吗？还卖吗？
6: 了吧。有798，但是它的续航呢应该达到了100公里多一点，是100几啊，
3: 就是798就100多了。
6: 对，798是100多，然后呢，因为它55的不出了嘛，不符合国家要求嘛，这个车呢都算上啊，应该是它还有长补， 加上优惠的话，大概是在7万块钱左右啊，这么一个范围。看看别的多好啊，还看啥？秦 Plus，
5: 看看星光 L 底盘的用料呢，更厚道一些。
3: 哎呀妈呀，人家要个轿车，你给人推个大 SUV， 这
7: 高哥不知道秦 Plus 是啥，他以为
5: 峰哥，峰哥，我说的是星光。
3: 你刚才说的不是星光 L 吗？
5: 我说 L 了吗？
3: 咱没说呢。
7: 说高哥，你真说了。
5: 啊，那就被这车的热度给冲昏了头脑，咋说都是50的。
7: 嗯，你550呢？人家在那儿 D99 底盘升降降到最低合影的时候，咔在4S店给你发过了个照片啊。他说：“咱哈尔滨怎么还见不着吗？”
0: 哥，跟你说一个特大好消息，刚刚收到的，因为我们厂家也听也听啊，
7: 听咱节目，
0: 听咱节目，有的时候他们有时间会听一听
7: 啊。
0: 然后刚给我发了一个消息。
7: 表示歉意了。
0: 今天发运，
7: 今天给了。
0: 今天发运D99，大概3天到店。
6: 啊，3天到
0: 展车，
6: 展车是吧？
7: 展车
6: 啊，
0: 对。
7: 试驾车能啥时候给？
0: 试驾车得晚一周左右吧。嗯，
7: 也算。
0: 所以说咱们哈尔滨的这个用户们啊，这个
7: 哎，厂家挺够意思呀。
0: 3天2天的就能三天吧，基本上杭州到这儿。嗯，非常给力。
6: 厂家领导，我说两句。你看呢，徐经理呢这么卖力。完了之后，车在哈尔滨、黑龙江省这一块又卖得这么好，第一呢，是不是能给店里点好政策？第二呢，徐总呢，是不是也得往上走一走？这个福利待遇也得提一提。厂家领导，你斟酌一下啊。
0: 这话好。
7: 厂家是不是应该给相应的一定的这个哈鼓励、激励措施嘛？
3: 多给几台车也行。
7: 哎，对，多给点车也行，
0: 多给点车比啥都强。
6: 照顾照顾。
7: 你现在就是意向订单咨询的，现在你们那儿有没有留资啊？
0: 因为现在盲订的话是还没开始
7: 啊。
0: 留资的有些在店里边交小订的，比如说交500、1000的小订，大概是20-30个，还没有开正式开始啊。
7: 嗯，猛龙255和195的我咋选？
6: 钱够用必须255嘛。
7: 钱差不少，哈哈，
6: 差2万吧。
7: 对，另外还有啊，这个255，咱就都算冬天的时候啊，打4折，是不是？
6: 嗯、
7: 这个255市区里边晃荡的这一天能对付，195的有点难。你要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情况啊，什么情况呢？别像刘小店似的，他那箱油都快飞了。
6: 明白？
7: 难道你知道吗？他那个 L 九头半年他一次油没加，他后来自己觉得不对劲儿了，他改成强制的使用这个发动机了。
4: 是，那不得不说啊，就是老款 L 九，包括我们新款上市的这个 L 九 Levis， 包括 Ultra， 现在峰哥它的纯电里程能达到420。
7: 对啊，那不更容易出这情况吗？
4: 对，然后呢？但是我这次的 L9 里维斯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是1年或者是10000公里的燃油必须保养一次，现在3年或30000公里保养一次，也是这次的 L9 里维斯重磅出席的一个这个技术吧。那如果说你要是在市区内没有用这个发动机的开启，但是偶尔用一下也是对这个发动机有好处的吧，峰哥？
7: 嗯
4: 嗯，所以说
7: 必须得用啊，发动机常年不运转肯定不行啊。
4: 对，你就适当的用一下，一个月用个一次半次的，10块8块的，让它工作
7: 一下。哎呦，你可不知道你们的用户群才好玩呢。
4: 对，真的是。
7: 董事长给我讲过，
4: 嗯，
7: 他们后来比谁用电低。
4: 对。
7: 你让他们再用油，那不是跟杀人一样吗？他们后来比谁电低。你说 L 九用户啊？
4: 一种乐趣吧，也是。
7: 我觉得犯不上吧，你玩水滴筹呢？你这是干嘛呀？是不是？那个让那大哥跟你去草原，那虫子一看外边有同类，他就出来了。你以为他不想出来呀？
4: 他可能比
7: 那
3: 勾引进来一个，
7: 再勾引进来一个啊！哎，想跟我一块去草原的啊？这个别忘了加这个我们那个微信啊，加上之后呢，咱们一块18号一起去乌拉盖野狼谷啊，这个不是近道，是咱们纵情驰骋一番。我是想事先那个一个体验一下这种长途啊，能够我为我去新疆和西藏做一下演习啊。
6: 嗯嗯，
7: 加这个微信，
6: 咱先说一下日期吧。
7: 6月18号啊，高考考生欢迎大伙儿一起去放松一下子。
6: 18号到21号应该是个4天的时间，详细的咨询电话和微信是15546355725啊，再说一遍，15546355725。
7: 然后起亚广告还欠人一遍。
8: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众里寻
7: 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参与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晴天柱的晴，搜索风情点击关注啊，把问题发过来啊。问高哥，刚刚说星光 L 是纯电续航多少？
5: 260公里的，
3: 也够了。
5: 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 SUV， 如果你要是买这种瑞虎8 Pro 版新能源，它们都属于竞品。你要感觉这个车性价比不高呢，你还可以看看到华境 S， 他们也都是
3: 纯油的。
5: 我说你要买虎8 Pro 新能源，可以看看这个车。
3: 虎8 Pro 不是新能源，
5: 有新能源，
3: 新能源叫那个风云，
5: 就叫
7: 风云 T 吧。
5: 虎8 Pro 新能源
7: 是吧？
3: 虎8 Pro 新能源，
5: 对、
3: 哦，还有这个呢。
5: 对，你不知道说不知道的，你不要质疑我。刚才看看那个秦 Plus 那个老款的纯电续航55公里的那车呢，现在也在售，它优惠10000块钱。不妨呢看看星光，这是插电混动的三厢轿车，它纯电续航呢有150公里的，价格呢可能略微要高一些，这个看自己吧。
6: 那个你的意思说55公里的还在售？
5: 对，
6: 那是上牌上啥牌？
5: 上绿牌啊。
7: 哎，你55公里是国六 B 的吗？
5: 它现在有。
3: 这哥，这个虎8 Pro 新能源是2024款，我说的嘛，高哥只知道这种都不出的车。
7: 你说到这儿，说个题外话，国六 B、国六 A 的啊，7月1号就上不了牌了。现在据说啊，库存量非常大，这批车得怎么整呢？
6: 流入资源车，
7: 0公里2车，
6: 0公里2车，
7: 那价格得崩了，就得
6: 对。现在证明各个主机厂难的，
9: 我们车又不好卖，
7: 为啥呢？
9: 他国六，他
7: 你们是国六 B， 对，
10: 他国六 A 就是国五当年他改成国六的，然后我们是正常就是国六 B。那你说这种国六 A 流入市场了，完了这折扣又大打的，完了油车。
6: 但是是这样的啊，现在市场上的车型可以说98%-99%都是国六 B， 国六 A 的车基本上没有了啊。所以的话，这一次的政策变化呢，可能对这个车型呢价格冲击方面不会太大。
10: 那行那行。
7: 你看，还有说你们去太早，8月份，大哥，8月份草原你去喂蚊子去呀？8月份上草原你喂蚊子去呀？8月份你去没去过草原，兄弟？不用8月，7月中旬去草原没法待了，
6: 一层
7: 那蚊子乌泱乌泱的呀。
10: 我就8月份去的。
7: 嗯，
10: 确实是蚊子特别多。
7: 对呀、啊，哪有8月份去草原的？一点没有常识。嗯，问高哥，李维斯和 M9你怎么选？你怎么问这么个人？
5: 那肯定得选李维斯啊，因为这款车上市呢，我看了
7: 啊，
5: 这个车很震惊
7: 啊。
5: 我要是现在不开极客了，我就换那个车了。但极客现在暂时有点时间太短，也
7: 就换呗。
3: 你就在这个巨鹰和亚男中间。选是吧，
5: 主要产品优秀，
3: 极客
5: 人也优秀，
3: 和李维斯选。
5: 但是这李维斯你说换轮胎人家都不用千斤顶。
9: 对
5: 呀、啊、东哥你知道吗？
6: 我知道、嗯、我仔细观察
5: 是不是、
7: 嗯、
5: 那你想想，大雨豪天的在外头，你要轮胎扎了你还得找千斤顶
7: 啊，
5: 这样的用它的这个车的功能一整、
7: 哎、
5: 多简单呢。
6: 不，你说完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你说东哥我说完了，
5: 可我说完了就结束了。
6: 不，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完告诉我一声。
5: 说到这儿吧，
6: 我高哥就这点。
5: 但是 M9 那车吧确实也有很多亮点，我不是很了解那车，我不喜欢那车的外观。
7: 他俩外观有什么区别吗？
9: 真的有区别。
7: 我觉得都是
6: 有
5: 我感觉 M9 外观有点憨憨的。
6: 哦，憨憨的、
7: 嗯、
5: 就像我东哥的表情一样。
6: 哎高不是，那徐老师发现、
5: 嗯、
6: 就是不是啊，跟你没关系的事儿、
7: 啊，
6: 你不发现有一种人，就是老话叫杀鸡问起、
7: 啊、
6: 或者说一分钱没白没花
7: 啊，
6: 完了之后
7: 不吃饭送你二里地，
6: 对、嗯、就这种人你说这真是厉害厉害，理解不了理解不了。
9: 谢谢你高哥
5: 啊，
6: 你看一分钱没花你还得说谢谢。
9: 谢谢、哎、谢谢你对李维斯的认可。
7: 嗯，要说买这车的人啊，你不管买哪个，咱说真大哥呀啊，咱呢就50-60万啊就这么扔了。
5: 峰哥是这样的，当年我有一个客也是咱们听友买了一个奔驰的旅行版，
7: 嗯，
5: 开完之后呢也买的理想，买理想之后开了有2年，
7: 嗯，
5: 换个李维斯，
9: 嗯，就在
5: 啊，就前两天，
4: 嗯，
7: 你知道吗？就这个车用户去置换的时候，姚司令跟我讲过啊，竟是原值也都是四五十万车的用户，
6: 对对 对， 对，
7: 去换这个去了，
6: 嗯，
7: 真大哥呀。
6: 其实理想和问界的 M 九，它的人群虽有略有重叠，但是呢，并不是重叠的特别厉害，
7: 嗯，
6: 因为买理想这车型的话，车主相对
7: 年轻
6: 还是年轻化一些啊，
7: 嗯，
6: 那么呢，比方买 M 九的话呢，
7: 更成熟一些，
6: 更成熟一些，可能是比方我有个老哥哥，比我大一岁叫哥啊，
7: 嗯，
6: 他就问我，他说 M 九怎么样？我说哥，你怎么看上这个？因为他对汽车一点不懂，他说我身边的人都买了。因为他身边的话也是跟我基本同龄的啊，就是说呢，相对人群的重叠还是不太一样。另外呢 ，M 九有一个能胜出的地方，它贵呀，它有70多万的，
7: 对，
6: 加长轴的，
7: 嗯，
6: 所以的话，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两个人群不太一样，主要还得看你的选择。
7: 杰克森
4: 哥，
7: 今天下午要买，
4: 哎呀，
7: 看见没有？今天下午能定。我问听众还有没有优惠，持币等待中，提车周期，
4: 你就来找我，咱俩当面谈。添加亚的个人微信，今天我的业绩就指你了，大哥，18545533918，
7: 今儿没开张呢，嗯，
4: 对，听友到店一定好礼相受 ，VIP 中皮，然后我拿我自己的面子去上厂家给你加急，好不好？18545533918，你加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回店里等你。
7: 问高哥 ，L 九备胎在哪儿
4: ？L 九的话没有备胎，
7: 哎，
5: 新能源没有，
11: 嗯，啊？那你说你换轮胎怎么换呢？
5: 那你大轮胎补胎，你是不是得需要千斤顶啊？
7: 大哥，现在都是那个气泵，你还用支起来吗？直接呜呜加给它冲上了。
12: 你自己换胎也换不动。
7: 你换不动，现在轮胎我告诉你，你知道那个李维斯那轮胎是22寸的吧？
4: 对，22寸。
7: 高哥，你能拎得动吗？
5: 哥，我这体质还行的，
7: 是吧？
13: 不是拎不动，你拧不下来。
12: 对。
13: 一般现在随便找个车，你肯定拧不下来。嗯，都是电扳打的。
7: 那个，反正我试过哈，我站顶踩，我都踩不动。
5: 严格来讲，这个电扭矩扳手吧，确实有点，它也是有扭矩的。
12: 那也拧不动，
11: 你说吗？
12: 就是说拧不动，我都拧不动，你还能拧动？
5: 我真应该跟你试吧试吧。
12: 哎呀，我刚
14: 开了了吗？你一会儿试呗。
5: 嗯。
6: 我这个有的这个电扳手呢，上打上之后哈，
7: 嗯，
6: 就是说。以这个张，咱那个小胖总，
7: 嗯，
6: 你把扳手上上之后，他站顶上，他的这个螺丝都纹丝不动，
13: 两个他踩都踩不动，
7: 对，
6: 踩不动，
13: 踩不动，
6: 踩是最大的力气。
7: 都不用说这个车，就我那个车我都踩不动，
6: 嗯，
7: 我上去它不动。
6: 是，就说这个意思。所以现在，要不咋有的人胎扎了之后呢，就叫呼叫，
7: 只能呼叫救援了，
6: 呼叫板车呢，
7: 嗯，
6: 因为确实拧不动。
7: 20万的油车，20万的电车，每年行驶都是10000公里，开10年，综合对比能效差多少？哥们儿，你1万公里的使用强度，你买电车，你这个经济账上来讲的话，你一定是亏透了，知道吗？你得像我们老郭头子似的，开了1年多，干了5万多公里，人家买电车行，你说你1年10000公里，你买个电车，你图于啥呀？咱就捋那20万的油车，咱捋一个主力车型，20万，咱都拿 SUV 说事儿吧，
6: 嗯
7: 啊，因为这样的车比较多，好选。20万的现在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两个算，一个是 D19，还有那个理想的那个现在卖
4: i6，
7: 这俩是保值率，目前我认为肯定是第一好的，对吧？那20万的这个 SUV 呢，汽车里边来讲，现在是把头处的，东哥，宝马 X1 算不算？
6: 嗯，它不太算，
7: 还得汉兰达，
6: 还得是汉兰达，汉兰达了，陆放这一块的，
7: 10年没法算，为啥呢？10年前这个价位的电 SUV 吧，都有，就算当年有，现在都成渣了，啊，咱对一个3年的，行不行？
6: 啊，
7: 三年的一个2023年的，
6: 嗯
7: 啊，那个时候不对啊，23年他俩那车也没有呢，
6: 也没有，
7: 啊，
6: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就是说你只跑一年只跑10000公里的话，
7: 怎么算都不合适，
6: 反正咋算账都亏。
4: 但是。给我打断一下，其实，买车也不一定单单看油耗这一个方向，
7: 对
4: 吧？所以说，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拿 i6 为例，现在目前如果选择新旺达电池的话，它 i6 的质保期是10年，也就10年内出电池出现任何问题，
7: 因为它算的是废效比，
4: 对，
7: 废效比1万公里的话，电车就不合适了。
4: 对，然后但是呢，它比如说 i 六带给它的全新的体验，
7: 哎，你要说这个，
4: 对，
7: 那它就
4: 双腔空悬了，电吸门了，冰箱了，然后所谓的冰箱彩电大润发，包括智能驾驶啊，这些是燃油车都带给不了它的这个体验。所以说，燃油这个经济性是一方面、啊、需要考虑的方向。那如果你要对智能科技感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还是比较占优势。

0: 另外的话，从保养的角度来看的话，像电池基本上没有什么维护的费用。这个10年的话，保养的费用、加油的费用，你对智驾的体验有可能是你选择新能源的一个原因吧。那如果你真的想20万左右，想买一个新能源或者燃油车的一个对比，那你就来机场路16号，你先来试驾感受一下。那听友到店的话，我也额外给您准备一份精美的礼品，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398。
1: 欢迎到草原来。他说："这边牛可老实了，我站这儿都顶着它了，它都不来，
0: 情绪
1: 见。
0: 挺稳定的。
1: 大哥，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他要是一不高兴，你可咋整？牛要是你上前面来这么聊着它，倒是挺可爱
0: 得
1: 的
0: 当个屏保了。
1: 啊。这牛真干净啊。
0: 嗯。
1: 最近关注星瑞，哎嗨。"我想问1.5发动机满载空调跑高速，比普通的那个车动力怎么样？
2: 那你要是同价位跟 1.5T 比，我认为应该会差一点。
1: 跑起来它是不如的。
2: 对，因为1.5自吸的嘛，因为它这个基本上这个 iHive 啊，它主要是电感体验会多一点啊，它有两个电机 P3 电机的架构呢，让你有80%都是电感体验。但是前提说，就咱们在市区里是真省油，高速的话呢，它跟其实燃油车是差不多的啊。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也没太试过高速，因为所有人试这个车都说，哎呀，这个车2升油耗，我看看市区堵车我是不是能开出来。很多人呢都能开出来2升左右，2升多啊，3升以内的油耗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是真关注这个高速，或者你高速比较多，那我就不建议你买这种 iHive 车型啊，因为你花的这个电机的钱，不如买个 1.5T 纯油的。
1: 对，那个电机就是啥用呢？就是在城市里边频繁低速来回启动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最好的。
2: 对，所以说你要是想市区多跑，哎，那你这个车很省油，而且很智能啊，全新 AI 的一个混动技术 ，iHive 嘛，对吧？但如果说你要是就跑高速，我就很少跑市区，我也不在乎市区那点油
1: 了。
2: 对，那你就买 1.5T 纯油的呗，还便宜。
1: 嗯。问56E底盘是不是 A6 最好？曾经是，现在不是了，都一样了。他们底下那个把很多的铝件都换成铁片子了，都学坏了啊！包括78S 啊，L7 就算啥都没有了，也能当个汉兰达开吧？还有这玩
0: 的
1: 啊？
0: 肯定的。但是 L7 有的，汉兰达一定会没有。
1: 问有没有人敢说自己开车连刮蹭都没有过？我不认为有能把嗑能唠到这个份儿上的人。你不碰别人，别人碰你，
0: 另外哥我还碰墙，我
1: 真没对，你还撞大墙啊？
0: 忘了咱那个电台的有一部分建筑是我
1: 为你吃，为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
0: 对，
1: 当时我正在楼里呢，我听外边一声巨响啊，该说不说，你那车真结实。
0: 是，就钣金各方面真的很不错，包括前两天咱那个刮大风嘛，哈尔滨有一个牌匾就把理想非常重的牌匾把理想给砸了，但人啥事儿没有。
1: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啊。就是油车跑10000，换电车可能就得要跑到15000，上早市都得开电车去。哎，你说这有一定道理。我发现开电车的人有个特点，他有个道他必须得开。
0: 那不加油真省啊。
1: 他好这个，他在使用过程中心情确实好啊。现在汽车销售都把提成换成脚垫坐垫给顾客补贴了，就剩个底薪了啊，咋的了？
0: 我愿意。
1: 是吧，现在不光是这个，
3: 要业绩，
1: 现在有的销售已经把自己的提成直接打到车款里给顾客了，这样的很多。
0: 哥，我说实话，一个 i6里外里挣几百块钱，就再补贴，它能补贴到哪儿去？而且我们是禁止返佣的，抓着连
4: 我们
0: 单位都没有了，就是连工作都没有了，就不是你
1: 回头偷着给你也不知道，现金给点币子，
0: 点币，
1: 对吧？我不转账。
0: 哥，那币子没有多少一台车。
5: 再说呢，还有中间有人拿缝呢
1: 啊，
5: 拿500块钱缝是不是、啊？
2: 那个给人加20块钱油吗？
1: 5月份揽巡380，去年的14000公里，后杠最下边那段被追尾我换了，保险杠骨架有个坑也换了，剩下全原漆儿。我还带车衣的，问收价能给多少钱？
5: 揽巡啊，完了后面的要素是啥？380啊，
1: 380，
5: 2驱4驱啊，
1: 算四驱吧。
5: 什么版呢？
1: 没说呀。
5: 如果是380四驱白黑，就这功率别卖了，真的。我说句，
1: 哎，东哥，我就想知
5: 我
1: 我想知道赔多少钱？
5: 市场终端价格16万左右。
1: 嗯，
6: 还是终端价格？
1: 问那大福顺柴油能。

0: 用得住不？能。我告诉你，福士那柴油机杠杠的。
1: 我见过福特的柴油机，就是面包子跑40万公里的。
0: 对，那车才好使呢。
1: 打着火挂上脑还哇哇踹的。
0: 嗯，遗忘，你就为了帮亚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这个描述是不是太过分了？
2: 不是，一点不过分。我觉得
0: 他一面包子拉了5个人，咣当追尾理想 L 八了，被弹回来了。L 八啥事没有。
2: 我
0: 不是，你们家这车是胶皮做的？
2: 那个遗忘来机场路找亚楠，亚楠给你准备一个精美礼品啊，这个说的非常中肯啊，非常真实。
0: 不是你们真就是杆就上去了。
2: 那这
0: 手电筒打了一个柱子就爬上去了，
3: 真有可能。
4: 50车这保险杠缓冲能
0: 力，说没咋不弹回来，我信，因为我见过硬实的车，比卡迪我就见过弹回来的。但是你说没咋地，
4: 面包吗？
3: 一他电车，他面包
4: 那缓冲好，
0: 没咋地
3: 呀。反正你这有宣传成分了啊，
2: 没有。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然后 L 八新款 L 八下周就要到这个机场路了，然后全新的 L 八包括李维斯版本有可能全部上线了，首销发布会到店还有精美礼品赠送，感受一下我们 L 八最强的弹力好不好？18545533918。
0: 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所处的世界这么不真实呢？
2: 真实哥，
0: 对，你发网上去，我跟你说，理想厂家能给你一个大奖励，
2: 你给我整一个
0: 啊！
5: 我这50没听高哥说啥？高哥说
6: 这50面包子是真结实啊！
0: 啊，
5: 人家没说50。
4: 我说前保险杠缓冲能力比较好。
0: 嗯，
4: 这多好！你这一撞，两个车企都受益了，关键没坏呀、啊。
2: 好事儿。
5: 也不是50
4: 那吉利的就不行了，保险杠碎一地。你别闹，怎么没有呢？
0: 哦，咱听友发来消息，倪丹现在在杭州的吉领克呢，还没跳出这个圈啊？
4: 跳出什么圈了、
0: 嗯？领克吗？这不是？嗯，杭州领克，倪丹上那儿了。你说哪个小字？你想看哪个？你说杭州市吉行大厦。嗯，吉行大厦是吉利总部吧？
4: 培训你了这是。
7: 吉行大厦是那个贼高的那个楼吧，然后顶上有个极客 logo， 那个是不是那个呀？
0: 我不知道，杭州多少年没去了。
7: 啊，也不是，好像不是。
0: 你不最近刚去吗？
7: 那个叫极客大厦。
0: 嗯，让肖大露个脸吧，好长时间没看着这人了。
8: 不用，没事。
0: 你问问马自达不就来了吗？
8: 不用啊，马自达行。
0: 嗯，有人说那这撞车发网上看看，让我们长长见识。我也是这么想的，兄弟，你光这么说，我说实话，我是不信的。啊，我见过没咋地的车是啥呢？当年的别克世纪被捷达追尾，捷达后边是前腿一套，机盖撅了，水箱躺一地。当时的世纪呢，后杠是进去了，但是捷达一倒车，嘣噔，它又出来了，掉了多大呢？手指盖，小拇手指盖那么大一块漆。我在车上坐着，那个年代手机没有照相业务，那是1999年。这是我知道的老美的车有多结实，而且我还见过凯迪拉克的一次，我觉得那是挺狠，他们真结实啊。但你要说没咋地，还是五个人，
4: 没有保险杠坏了花8000，
0: 电车的后杠8000下不来，高哥，因为它传感器太多了。
4: 那可能传感器没坏呗，就杠坏了。
0: 嗯。啊，阳明滩江北往江南方向，刚过红灯岗那儿，真事儿，就后杠碰坏了。你看这不坏了吗？
2: 你想多真实？
0: 嗯，
2: 你看是真的。
0: 啊，这是99年手机不能拍照。99年就我，反正我那时候我没有拍照手机，你们谁有？99年？
5: 没有。
0: 我是没有，哥们儿，我用不起。那时候我估计有，但我没有啊，我们那时候我还使诺基亚呢。我说那个百变通呢，就不呗？你说哥哥那时候99年的时候，你要认识局该多好，那优秀的基因咔咔咔都传递下来。
4: 上高中的吧、上初中的，
0: 嗯。
5: 传感器
0: 的，佩服高哥眼光。现在50都是行业顶尖入职，那倒是。
4: 谢谢你的夸奖。
0: 另外这朋友问那个。网上派单那个事儿，说是现在单证车有没有准确的消息？大哥，有没有我不借你冒这个险？ 这时候别冒这个险。
7: 对，就即使是现在还在发单呢，它也是保障性的。
0: 对啊，你怎么知道它万一不

0: 害了，你怎么办？你想，
1: 特别是那些现在还想买个车啊，单证车，还想这买新车跑的啊，你一定要打住这个想法，等两天啊，万一要是说只要你买车就能给你上营运呢啊，也未可知。
0: 嗯，有人说高端品牌都得要文凭了吧？嗯，要文凭吗？理想？
2: 要的。
0: 哦，
2: 理想的话，一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另外的话是
0: 第一学历，
2: 专科第一学历是必须是全日制的专科，这是最低的一个标准。
0: 这要求够低的了，专大专呢、
2: 嗯？
0: 现在大专你说要考不上，成啥了？第一学历这个是特别重要，所以说高考啊还是挺有用的。啊、
2: 对的，
0: 咱们那个哎呀，你知道吗？高三的学生这个高考完事儿，这个高二啊、初四啊，还有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们，又到了一年毕业季了。高哥，你回去学学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到时候你在那个七月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节目里给大伙儿唱一下子。
3: 对，我这个不会，居营会你唱也可以。
0: 来，收尾。
3: 那有菜谱就点呗。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半天没说了，咱们长安的汽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值得去看一下，因为什么，现在价格真的很低啊，尤其是咱们现在西叉杠五这款车，店里头也是销售量最大的，125,800低配车型也是销售量最多的啊，这款车呢如果政策拿齐都不到100,000了，买一款啊燃油车 2.0 自然吸气配合 6AT 的变速箱，而且呢这个车的高刚性、车身安全等级、耐用度啊毋庸置疑，马自达的二手车的话也是非常保值啊，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几个车都可以试驾啊，啊咱们先锋路的二号是最全的啊，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买马自达车啊，听友一定会有照顾，158-463-77-35。
0: 乐乐给我发照片说这地方萧大爷肯定能乐意来。说留点胡子，穿个蒙古衣服，往这一边一坐。他说：“你瞅肖大爷像不像铁木真？”
5: 哎，将来小茶水一喝，那是真得劲儿
6: 啊！跟我一块去呗，你要不你？
7: 我得拿个工具，拿个工具。
2: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然后下完节目一会儿，有一个大哥到店内去订我们这个 L9 Levis 啊、
0: 嗯，
2: 然后希望我们能成交。然后现在也是 L9 Levis 的一个首销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权益范围之内，那489,800你就可以选到800伏主动悬挂的 L9 Levis， 标配了后轮转向以及全线控的底盘。那目前的话，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 L9 Ultra 的版本，指导价格439,800。那如果你要想买纯电的车型，我们在售的有非常热度非常高的 i6。那首付79,800就可以有3年免息的政策啊，配置相当的丰富，包括双腔空悬、电吸门，包括冰箱。那感兴趣的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来到机场路的16号上车支架，电话和微信一个号码，185-4553-39-18。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燃油车啊，比较省油的，看看我们的星瑞 iHave 啊，这个9万多可能中配落地的一个价格啊，有置换的情况下，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市区以内2升多的一个油耗啊，当然工信部给出的这个2.多升实际上是能开出来的啊，80%的电感体验啊， AI 的这个新一代电混啊，蓝牌混动呢，如果说你没有库，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实用啊，电池小，燃油机热效率呢会高一些啊，所以说想要买一个省油的蓝牌车啊，这个来吉利看一下全新一代的这个电混技术啊，18045078887加我的微信。
3: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呢最近推出一款插电混动大6座的 SUV 星光 L， 这款车呢可以说是越级的一款产品。内饰用料更环保，母婴级的安全座舱，起售价格呢是17,800，这款车呢能置换，贷款还贴息，还赠送太阳膜，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这款车是绿牌的，纯电续航呢260公里，让你续航呢没有焦虑，百公里油耗呢4.9升，满油满电呢可以跑1260公里，内部空间够大，轴距呢是2950毫米。每个座位呢都是 VIP 级别的，如果大家想买个150,000以里的插电混动6座的 SUV， 可以看一看星光 L， 现在这车呢接受预定，交1000元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想买的打电话38-19-48。
8: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个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一下有5台 B01 的特价车，这5台 B01

0: 零幺的特价车呢是550的激光雷达版，这个版呢现在目前指导价是113800，现在优惠啊直降是11000，里面包含了有5000块钱的厂端优惠，加上这个电端的有6000。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轴距在2.7米的这么一个这个轿车啊，新能源纯绿牌的，可以来看一看 B01。那这款车配置也是非常的高，是激光雷达版，有兴趣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仅限5台。
1: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我有一台特价的 EV5 啊，天天都在说，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价格的原因啊，现在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省补置换后的补贴，价格是118800啊，这个价格在合资的 SUV 530公里续航的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如果听友对这台车感兴趣，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看这台车。另外呢，可以给大家一个5年零首付零利息啊，这个也是额外给大家去申请的。售后赠送啊，包括一些售后的福利啊。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新生儿的家庭啊，这个新婚夫妇，还有我们的这个本届和上一届啊，就是25、26呗啊，应届的一个高校毕业生，都额外再给2000块钱电卡啊。这个活动截止到6月25日。如果对这台纯电的特价的库存感兴趣的，EV5啊，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或寄个电话微信1864604993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工头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一些旧车置换新车清楚，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呢，咱们俩呢见面看车细聊。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3: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我们常说人这一生啊，总得有那么一次是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奔赴一次远方的机会。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的人这样的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一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那些个烦恼、忧愁、工作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7月3号、7月16号909带你去圆你的西藏梦。我们将会带你登上药王山观景台，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机位，就是50块钱人民币背面的这个取景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和远方的布达拉宫以及你手上的50块钱人民币来一个完美的合体。那具体怎么来合体，网上有的是教程，你可以去了解一下。站在那里，你拍下的实际上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你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一样。我们还会带你走进布达拉宫，带上专业的这个讲解耳机，去听一听白宫啊、红宫啊这个千年的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那么同时还会带你去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羊卓雍措。那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之间那种静的感觉，你好像只能听到风声一样，就是你站在湖边脑子里直接会放空自己一样，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感，它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疲惫。然而站在羊湖之边上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所有的一切，周遭的一切全部都安静下来。七月的西藏啊，草木正盛，氧气也很充足，天气又正好，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我们真的是可以圆少年时的雪域梦想。那么可能一年到头你一直都处于一个很忙碌的状态，也可以借助这七天的时间彻底的放空，然后把生活重新开机一下。909深耕西藏的这个行程3年的时间，打磨出非常适合出行的这个节奏，就是说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价格6880，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就是说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去到了当地，开个玩笑的讲，你一分钱不带你都可以放心跟我们一起出行。四飞七天的行程，你想象一下，就6880的这个价格，你自己去的话根本是下不来的，连机票钱可能都是将打将，刚刚够的这一种啊。

阿公啊，哎，大昭寺啊，羊卓雍措呀，巴松措呀，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卡定沟啊，雅尼湿地八角，我们行程里面巴松措是做这个帆船游览的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七月的西藏行程就等你来了啊！更多的行程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我们总是在城市里面奔波劳碌，看惯了林立的这个楼宇，看惯了钢筋混凝土，日子也被重复的琐事填满再填满。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在了一起，这样的旅途是不是才最值得我们奔赴呢？6月18号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带着你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草原、大漠、湖畔加在一起这样的风光之感。查干湖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啊就是依湖而居，这里出产的这个湖鲜啊远近闻名，一桌地道的全鱼宴啊一口就能让你品尝到这一片水土独有的这种鲜美滋味。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想要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登高远眺，去碧水，去绿野，感受这种云天融为一体，满眼皆是安然的美景啊。将会在6月18号这一天出发，和你一起去草原乌拉盖5天的行程，有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的美食轮番上阵啊。当然还有我们在行程当中和你看到的那些个美景啊。整个我们出行一共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大家跟团游，我们坐汽车前往，每个人2180，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你可以自驾啊，费用呢是1580，就是自驾的朋友呢可以和身旁的朋友啊、家人啊，大家结伴出行，走走停停，就是节奏完全可以自己控制的这一种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凡是2026年啊，就是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啊、学子们，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福利，就是凭着你今年的这个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反正就不用你自己费心做攻略了，然后你也不用这个纠结行程该怎么安排，就这个夏天我们不妨就奔赴一下乌拉盖，把你的身、你的心都交给这一片辽阔的土地。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我是叶薇，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最近抖音上有一句很高频的热评啊，说的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包括巴松措，我们只看到了插图，文字就算它是再详细的介绍，也抵不上你亲眼啊，就是站在湖边那种震撼直击心灵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七月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圆梦西藏吧。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了这种快节奏，对吧？外卖30分钟不到你可能就各种催单，视频3秒钟不好看划走啊，凡事我们都会要求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在西藏一切它都是那种慢节奏的，甚至连呼吸我们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急不来的，慢才是人生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他们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然后用信念支撑自己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也不为利，更不为炫耀，只为了心中的那一份信仰。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情如此的执着了？在西藏，你看到牧民的笑容啊，阳

光灿烂。你和他们去聊天，你就会发现，幸福真的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好，真的很舒适，空气中的含氧量也直接拉满了。刚考完试的少年呢，你可以卸下堆积如山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来定格你的青春。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一条非常舒适的西藏行程，咱也不赶路，咱也不折腾。7月3号、7月16号两个团期，哈尔滨出发，4飞7天，整个行程的价格6880，一价全。全含，而且全程零自费，你可以放心的把娃交给我们。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我们整个团它是属于精品小团队出行啊，人不多啊。然后呢，行程里面有六大藏地特色餐食，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啊，都包括了，比如说石锅鸡。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的石锅鸡，比如说这个烤活羊，烤一整只羊啊，烤羊晚宴，那我们叫烤羊晚宴，真的很好吃哦，那肉啊非常的鲜美。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安排了尼泊尔特色餐，真的是非常尼泊尔特色，然后味道我觉得也还可以，就是有一点那种西式西餐的感觉，然后还非常有尼泊尔特色，其实挺符合咱们东北人口味的啊。详细的内容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我们详细了解。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整个行程都会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挺好，我们都是入内去参观，这两个地方一定是入内，你不能说我在外面走马观花看一下就完事儿，那不行的，一定是要入内的，因为内里乾坤真的很好，就是它会让你觉得有些景致，它会让你觉得很震撼，震撼的是景色之美。然而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却并不是，它的那种震撼是来自于信仰，它震撼的是你的心灵。在布达拉宫，我会觉得说每一个转角似乎都写满了历史，堆满了故事的那种感觉。布达拉宫你在那里会看到无数的经卷啊、唐卡，包括皇帝的题词的这个牌匾，然后以及佛塔，镶嵌有各色宝石，就看起来就非常的很贵气哦，价值连城吧，真的是价值连城，可以这样讲哦，就是在布达拉宫里面，包括说我们从布达拉宫山下一直往山上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红宫啊、白宫啊，就他们都分别是做什么的，然后在拾级而上的过程里啊，你会感受到这一个躺在世界屋脊上的这一个土木的这种建筑结构的这个建筑物，它所承载的历史，包括那种厚重感，它真的是能够让你在人生的一些某些的这个信念上啊，或者是你对于生活的真谛也好，本真也好啊，对于人生也好，它总是会有一些个启发。如果够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里面的辩经，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真的是站在那里会被他们辩经的那一种气势所感染到。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东西真的是我们在城市当中是体会不到的，包括说你可能去其他的景点啊、景区啊什么的，你真的感受不到那一份蔚为壮观，那一份心灵的冲击。所以说909的西藏行程真的跟大家讲说不要错过，哈尔滨出发，4飞7天，6880，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行程，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你去上一次。你看我们的布达拉宫，我们的大昭寺，然后我们行程里面会有羊卓雍措，会有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定沟、药王山观景台、八角街。你去到八角街，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八角街真的很有意思啊，它围绕着整个这个八角街，它其实围绕着的是大昭寺，然后在这个八角街上啊，其他旁边就这个街道上，其他旁边它都是这种
横着铺的这种厚厚的砖石，但在最中间的位置，这一条路上，它的这个砖石是竖条铺的。然后你会发现这条砖石被磨得油光锃亮，锃亮锃亮的，就是这些磕长头的人来到大昭寺来朝拜的，他们走的这一条叫做转经路。整个这一条路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地方都不一样，因为它真的很亮很亮。每天你在这儿，你一个回眸就能看到无数的人在这条转经路上磕着长头，五体投地的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啊！我是一个带过两次西藏的行程的主持人，所以有关西藏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FM 909 叶薇 FM 909 叶薇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今天窗外的天气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啊！对，夏天呢，我们就不应该困在室内，告别试卷啊，告别工位呀、啊，去奔赴一个有风的远方，去看一看沙海连绵，去看一看啊、碧草万顷，就是把快乐尽情挥洒在天地间的那一种。6月18号，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好不好？我们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的五天行程，一次带你去打卡湖泊、草原还有沙漠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都是因为《狼图腾》这本书认识了乌拉盖这一片天边草原，而当你亲自去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这里远比镜头啊包括书里描写的更加的精彩。那我们带收音机前的你去往的6月18号的这一个行程，去看风景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各色的游玩，比方说带你一起去滑沙，去感受一下这种滑沙那个很刺激的瞬间，是不是？是，而且这个滑沙它是不限次数的啊，就是从沙丘上飞驰而下，咻的一下风声掠过耳片，你会发现所有的压力被一扫而空。然后我们再去弯弓射箭，只是射啊，是吧？不可能像成吉思汗一样弯弓射大雕，但是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种畅快淋漓的射箭的体会。但你要知道啊，就是在不管是说是这种沙海连绵的地方，还是碧波万顷的地方，还是说有这个湖泊的地方，就这样的地方，你随手一拍，它的这种氛围感都是满满的。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叫做野狼谷的，就你可以走一下那种悬空的玻璃观光栈道，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下狼群栖息的环境，沉浸式咱感受一下。曾经看那个《狼图腾》的那一本书，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你是什么状态，我当年看这本书的时候是非常的着魔。不能说真，不能用着迷，就是只能用着魔来形容。为什么？因为当时这本书我是用了3天的时间，真的是废寝忘食，不吃不睡，就是那种，哎，我再看一会儿吧。然后这时候你一抬头，哇塞！

2+1头等舱大巴啊，价格2180。然后呢，交通啊、住宿啊，包括门票，反正就一价全含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里面了。华沙呀、射箭呐、草原迎宾呐、篝火晚会啊，这些都在里面啊，都包括在里面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整个行程没有其他需要你自费的内容，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纯玩纯玩纯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想自驾的朋友也 OK 啊，自驾，因为自驾这种形式是什么，就想停就停，然后你可以结伴同行是吧，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呀、闺蜜啊是吧，结伴同行，想停就停，就自由度是比较高的这样的。然后费用是1580一个人，我们会提前把这个路线什么都规划完了，然后留给你，你就按照我们这个路线走就可以了。你要知道就是你可以什么都不需要做什么攻略啊，什么都不需要，你就需要带上好看的衣服、裤子、鞋子，然后美美的心情去拍照，去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可以了。然后呢，今年就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你可以凭借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啊。6月18号就要出发了，我们共赴草原之约。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约上你的同窗好友，约上你的闺蜜，约上你的同事啊，这个约上你的好兄弟，大家结伴出发，在沙漠上撒个野，在草原上追个风，在星空下畅谈理想，畅谈人生，都是 OK 的啊。6月18号的行程，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0: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
3: 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有料的嗨三，
2: 下班万岁。
1: 哎呀，你是嫌大是嫌小？
0: 啊，
1: 你说
0: 我吗？
1: 咱俩不同时来调来了吗？
0: 不是，我是嫌有点小，
1: 我是嫌大。
0: 因为我寻思，我把声音让自己这个来这是亢奋啊。
1: 等会儿，
0: 默默
1: 晚上要干啥去？头发整成这样哟。
0: 就是刚剪完头，寻思钱都花了，为什么不用人家的发胶和发泥呢？
1: 啊，是这样。我以为是兵哥，因为你兵哥昨天非要掀你的帽子，然后你今天决定要带妆来，是不是？
0: 我前两天不戴帽子，不是，我前两天戴帽子，就是因为头发长了，真是。风寒情水含笑，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中间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二人组在这儿
0: 等
1: 你。昨天是不是承诺大家了？
0: 昨天说到就一定做到。
1: 对，
0: 但是与此同时，说来不了的那两天也绝对
1: 来一定是来不了。
0: 嗨三二主打一个，反正好事坏事绝对说到做到啊，
1: 绝对就是言出必行。
0: 没错没错啊，那这个也是本周最后一次做自我介绍了。
1: 啊，可不是吗？
0: 哎，就一句话，哎，任何一句话，你发没发现，你只要一这么
1: 说，不是本周最后一次，一会儿五点说，你不还得说
0: 啊？还得说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你发现很多事情，
1: 伤说了伤心的，怎么感觉
0: 难过凄凉的，怎么感觉？
1: 对呀、
0: 啊，
1: 就配合着今天这阴天儿，今天话题跟大家说啥呀？
0: 你不说不说你是谁？
1: 我都不想说我是谁了，我就是不家家不妈妈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就有一种好像说了就啊。那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陪唠唠嗑的零零木木，哎。
1: 今儿这话题呢，
0: 好事儿，
1: 用一首歌形容，你知道是哪一首？
0: 什么？
1: 你能想到哪一首？
0: 风雨过后见彩虹。
1: 你唱。你别用说的，你唱。今天的话题用一首歌来形容，你说的是什么？
0: 风
1: 雨
0: 过
1: 后见
0: 彩虹。
1: 不是。
0: 啊，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哎，我脑袋刚才疯狂转，我说我必须得讲这个。
1: 也不是。
0: 那你说的是？
1: 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
0: 姐，
1: 步步高。
0: 姐，你知道咱俩中间的这是啥吗？
1: 鸿沟，
0: 代沟。
1: 但是我这个是不是更精准吧？
0: 是，歌词儿好像更
1: 更
0: 符合吧。那你要这么说，
1: 对吧？
0: 爱比啊啊才会娘。爱拼才会赢，
1: 行，所以
0: 也是有点这意思哈。
1: 就经过这几首歌，你们是不是大概理出来今天的话题了？
0: 很励志，非常的正向。
1: 哎，
0: 就是说哪件事儿让你感受到你的努力有了回报？
1: 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努力就有回报了？
0: 哎、在啥事儿上？
1: 哎，就我那种，
0: 就是、你只要使劲儿，他就是有回应。哎，这种其实这种事儿真是
1: 太多了，
0: 很多很多。
1: 我说个最简单的。最近一段时间不是事情比较多比较忙碌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我最近一段时间天天晚上不饿补吗？
0: 咋就是吃了就
1: 长。那玩意儿就是那叫一个准，只要你吃了保证就长，
0: 吃了就回报啊，
1: 就回报啊。
0: 但你这回报是打双引号，
1: 那也是回报、啊、
0: 你肯定不想要这个
1: 回
0: 报。回
1: 馈
0: 回馈回馈回应啊，有求必应，有吃必长、啊、
1: 对对对，只要吃必长。
0: 但是今天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其实大事小情上都能够用努力和回报的中间这个差值来衡量一下。
1: 没错、
0: 啊、所以今天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比如说你最近就感受到的，或者说你一下听到这个话你就想到的努力了就有回报的事是啥。
1: 人生当中那么多事儿，一定有一件事让你有这种感受，我努力了、
0: 嗯、
1: 我事实上也得到了回报，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有一件事情呢是不用努力就能有回报的。
1: 不用吗？
0: 你说是啥呢？旅游这个事儿，你只要目的地选好，你去到那儿你不用做任何的努力，景色就是好。比如像西藏这种地方。
1: 那我另一种说法其实也是努力就有回报。
0: 嗯，
1: 就是因为你选择了这里，
0: 嗯，
1: 你努力的去选了，
0: 你去了，
1: 做了正确的选择，
0: 哎，
1: 然后你就回报到了一次非常棒的旅行。
0: 哎，没毛病没毛病。 嗯， 嗯，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着重说一下
1: 西藏的行程
0: 什么呢？着重说一下西藏吧，因为确实是新出了，千呼万唤始出来吧。因为最近一直是在说新疆啊，然后包括昨天新出的内蒙古，很多人就说我们冷落了西藏，所以西藏给大家是加了新的团期，在七月份啊，七月三号和七月十六号最新的团期，然后
1: 都七月份了。
0: 好消息是啥呢？
1: 嗯，没涨价。
0: 到了七月份了，价格居然不变，还是6880。
1: 多好的消息啊！这是。
0: 所以我得说，我食言了，因为我之前我还在节目里说，我说等到七月份绝对价格得涨。
1: 对呀。
0: 但是
1: 但正常从行情上来讲
0: 绝对得涨啊，
1: 它正常就是应该涨的，
0: 七八九这三个月份就是旅游最贵的三个月，
1: 嗯，
0: 对，但是
1: 没涨，
0: 价格没变
1: 啊。
0: 七月三号七月十六号6888还是不变的高端的909的西藏的行程，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1: 嗯，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行程，内蒙，
0: 内蒙，
1: 嗯，还有俄罗斯，就现在好像行程挺多的，
0: 行程挺多的，
1: 大家想要出去玩，哦，因为也确实到了这个
0: 暑期了
1: 嘛，
0: 也是一个旅游的这个最旺的最旺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如果只要你想出行的话，无论你是想去西藏，想去内蒙自驾也好，
0: 嗯，
1: 坐大巴，
0: 嗯，
1: 还是去这个出境去俄罗斯，
0: 嗯，
1: 你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咨询微信。
0: 没错，18646112773，18646112773。简单提一下，
1: 嗯，
0: 内蒙古的旅行特殊在哪儿呢？首先是六月十八号出发，这个是最临近的。然后呢，赶上
1: 特殊在哪儿？
0: 赶上端午的这个假期，
1: 啊，
0: 你只需要请好像一两天的假吧，
1: 这个好事
0: 就能出去玩五天。
1: 我看看，
0: 最特殊的一点是哪儿？
1: 嗯，
0: 最特殊的是因为咱们离内蒙古相对比较近，
1: 嗯，
0: 所以咱们行程有两种出行方式，
1: 嗯，
0: 一种是传统的跟着大巴车的这个团里的大巴车出行，
1: 也可以自驾，
0: 每个人2180。
1: 嗯，
0: 第二种就是自驾游，每个人是1580。所以这两种出行方式你任选，
1: 嗯，
0: 感觉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内蒙古、新疆、西藏，包括俄罗斯，想要报名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1: 嗯，今天话题聊的是付出、
0: 努力
1: 和回报，
0: 哎，
1: 哪件事情让你有了这种只要付出努力就有回报的这种感受？
0: 嗯，就这劲儿我省，我就这劲儿我使出去了，它就有回馈。
1: 嗯
0: 嗯，
1: 小短腿的长颈鹿说考试。
0: 啊，
1: 他说你只要是，啊，你要是认真一点对待去学，真的就能考过。呆呆拉拉的学，那就真的是不过。
0: 就是说，
1: 这一看就是咱东北的，纯东北的听众的能发出来的呆呆拉拉的这个话。
0: 我真的是非常的迷信一件事是啥，
1: 嗯，
0: 临时抱佛脚它绝对有用，
1: 嗯，
0: 因为起码你临时抱佛脚也是展现出了你对于过两天马上要考的这个试的一个重视程度，
1: 嗯嗯，
0: 态度还是有的。
1: 当然如果要是长期的努力一定会收获更好的结果。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
1: 对，就像他说的，嗯，只要你努力了，哎，就能过，
0: 哎，
1: 你要带带拉拉的就真不过。
0: 那你就看结果让人老说理了，嗯，
1: 啊，来吧考试。对，这个就是好像很多人，就像很多人说学习吧孩子，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是真正有付出就有回报，就特别公平的一件事情。
0: 东北话来说吧，
1: 嗯，
0: 就是老一辈人说
1: 的，
0: 这事讲理，
1: 嗯，对，
0: 这事
1: 最讲理的一件事。
0: 因为，嗯，你看啥，用一个就是最怎么说，你在人际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就不太讲理。你说你就喜欢他，或者说你想跟他做朋友，
1: 嗯，
0: 但是这东西是双方的一拍即合，
1: 嗯嗯，
0: 但学习不是，你学，
1: 嗯，
0: 他永远在那儿，
1: 嗯，
0: 哎，
1: 他就给你机会。
0: 对，嗯，
1: 来吧，那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0: 嗯，
1: 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包括爱情，
0: 哎，
1: 都可以聊，就什么事儿让你觉得有付出就有回报了，
0: 就回报，
1: 你身上切实感受到了。
0: 嗯，分享到韩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

0: 这首歌听着是很美妙哈，然后来自金海心的这首歌曲叫做《呼吸爱》。哎，有的时候你就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叫呼吸呀、啊。因为今天聊的话题也是说努力，说这个有回报的这件事情。很多人说我呼吸，我喝凉水，我都长胖。你就像我刚才在这个说话之前，我最后一个事儿也是跟朋友说，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一到这个季节，就感觉就想吃点啥，尤其今天这种阴天的时候，就想。哎，你像这个东北老爷们也好哈，这个就是想吃点烧烤，哎，落点串，喝点酒。但是，但凡是对自己身材有一点管理的人，其实每当你犯这个馋瘾的时候，心中的那个矛盾的那个劲儿啊，是不是？就那个劲儿。所以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咱们既能解这个爽，又能够让自己这个体重有所保持？哎，什么办法既不难受，又没那么累？所谓躺着就能瘦。今天我们有请到娜之美的瘦身顾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减肥的逻辑和思路是啥。
1: 确实啊，现在很多人就是每天就

0: 就是闲下来的时候想着我想吃什么吃什么，
1: 嗯，
0: 但是一想吃的时候，哎呀，我又长体重了，哎呀，
1: 哎，
0: 想想得了，
1: 焦虑了，嗯，
0: 对。但是莱纳之美演你这个后顾之忧没有啊？就是莱纳之美主打演你什么，想吃什么你就吃，想喝什么你就喝，只要不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纳之美现在推出的是100块钱体验7天的一个减肥活动，就是没有任何药物，
1: 哎，
0: 也没有那个内服外用的都没有。只做半个小时的一个高科技的一款仪器啊，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觉得让你掉5到8斤，就正常吃喝不跑不跳啊。如果说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也不用说去做运动，那你就来我们纳智美花这100块钱先来试一试啊。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让你掉5到8斤。咱们哈尔滨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就近就可以。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啊，
1: 嗯，
0: 咱们5个店减的都是一样的，你就近就可以啊。
1: 嗯，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减肥的这个也是福利啊，大家就是只要注意到这个价格，就能够感受到100块钱能减7次。就是你记得，在减肥的这个领域中啊，100块钱这个数好像基本不存在。
0: 确实，嗯，
1: 因为你哪怕吃一顿最简单的减脂餐也得30多块钱，你要按一日三餐算的话，100块钱都打不住，还只是一天，然后还是减脂餐，减脂餐往往大家还是欺骗餐，吃完之后发现就对体重完全没有影响。然后那你要说任何的减肥的产品也好啊，减肥的课呀，去锻炼健身，好像3位数都是一个天谴，对不对？所以说100块钱七次，为啥这么便宜？刚才也说到了，哈尔滨纳智美的这5家分店，每天每家店给出5个名额，在我们节目的4:20到4:30的中间这10分钟，你来拨打电话才能薅到这个羊毛，平时不是这个价格的，朋友们，只有这10分钟，每天这1/25的幸运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这完全是一个福利啊！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834-4-3，8834-4-3。这个纳智美5家分店都分别在哪儿？
0: 咱们有哈西在宜家对面，群力在远大附近啊，
1: 嗯嗯，
0: 然后松北在城市之星，还有那个厢房店，它在那个万达附近，还有中央大街店，它在那个宝宇27，你就就近就可以，
1: 嗯，
0: 都统一拨打
1: 8834-4-3，
0: 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啊。
1: 嗯，
0: 咱们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咱们家只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其实这半个小时呢，咱们主要做肚子上啊。
1: 哎，
0: 但是瘦呢是瘦全身，你哪胖可能哪掉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其实你不要小瞧这半个小时仪器啊，这个就是相当于在户外有氧运动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主要是帮助你被动式运动，提高代谢啊，疏通经络。
1: 嗯，
0: 其实你想，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你吃进去的食物你不囤积，是不是你就慢慢你就会变瘦了？莱纳之美减肥，可能上秤你看的是体重往下降，其实看在那个体型上，你这个体型也会说那个很好的啊。因为莱纳之美减肥，你可能掉的不是特别多，可能你掉10斤，但是就相当于在别人家掉20斤的一个分量的看着的这个体型。
1: 嗯嗯嗯，
0: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莱纳之美减肥就是说把你的后顾之忧都会给你那个解决掉。
1: 嗯，
0: 首先你不用花太多钱，然后在个吃喝问题上你是吃喝自由的，也不用去跑，也不用去跳。
1: 哎，
0: 然后再个呢，可能是有的人大基数的可能减几十斤，然后小基数的可能减几斤啊。如果说你减完了以后就走了，
1: 嗯，
0: 也没有说那个哎我减完了我半年呀或者一年以后我又反弹的都没有。所以说你想说实践一下的，
1: 嗯，
0: 看看是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不但效果好，减完以后呢还不反弹，你都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1: 嗯，
0: 8834-4-3，8834-4-3，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近去哪个店报名就可以。
1: 没错啊，这也是纳智美的一个实力的体现啊，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家这5个店的其实分布很科学，基本上哈尔滨你在任何位置都能找到一个离你比较近的地方分店，是不是？然后你就去就行了。现在最重点还是拨打电话8834-4-3，8834-4-3。那有一个问题就要说了，刚才说的这么好，而且听着这个减肥方式简直是太高效了，对不对？又不辛苦，那100块钱七次这么便宜，我会不会到店之后有所谓的额外消费？
0: 没有，
1: 或者说一些比如说附加产品啊，说你得用这个才能够有效果怎么样，这种
0: 没有没有，咱这100块钱这其实费用全是包含里边的啊。
1: 嗯，
0: 你看所有的毛巾呐，拖鞋呀，
1: 嗯，
0: 还有床单都是包含的，没有二次收费。这其实，
1: 嗯，
0: 如果说我减几斤我满意了，那咱就走了。如果说大基数的我减个10多斤，这其实可能是不够，如果我看见效果了，我也知道这个方法对于我来说很好，那我就再额外再交费就可以了。如果说我达到满意了，
1: 嗯，
0: 这其实是没有额外消费的啊， 所以说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

0: 你花100块钱减几天看效果，效果好，有需求的再接着往下减。如果说想减几斤的，哎，我可以了，那咱就走了啊，没有二次消费。
1: 嗯，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让大家很放心。那再问一件事情，就是效果上，大概因为肯定是不同的代谢率的人啊，20多岁的、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它效果不一样，而且呢，体重基数也不同，大基数的肯定是效果更好，对不对？这其次，减的就咱说效果更好，就是指这个斤数啊下去的更多。那大概来说，这七次能瘦一个什么区间？
0: 大概啊，
1: 能瘦多少？
0: 就是、一般的就是5到8斤，我们所说的、
1: 啊，
0: 但是这个效果是因人而异啊。就像咱们说的，
1: 嗯、
0: 每个人的身高、体重，然后斤数不一样，然后这个代谢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超标多，可能你掉的就会多一点。但是目前来说啊，一般的超标10斤以上呢，就是来咱们家减肥这7天、
1: 嗯嗯，
0: 一般都是不低于5斤的啊。
1: 嗯。
0: 但是一样啊，也有甚至在标体之下，甚至在90斤左右的，他想来代谢几斤呢？但是这样的，你想掉个说7、8斤，这个不限。但是啊，但是掉个3、4斤不也挺好的吗？
1: 嗯，
0: 可能就是大基数减的多一点、嗯、可能是说有的说大基数减了几十斤以后，可能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但是一样小基数咱也不需要减几十斤，可能个3、4斤就可以了。其实你可能你还会更精致一点。其实莱纳之美减肥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我们所说的5到8斤就是掉多少的事儿。只要说你有减肥的需求，你想减肥，可能大基数多掉点，小基数掉的少一点，都是有变化的。
1: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减肥方式来说，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的小 idea 哈，就是我觉得躺着减肥固然好，但是如果你想让效果更好，你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对于一种人群，他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运动的基础了，他每天有运动的习惯，然后再来咱们纳之美，可以说就锦上添花了。
0: 对，确实，
1: 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一个代谢量的基础在的话，再加上纳之美的这个被动的机器给你那个添砖加瓦，我觉得你的那个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无论是对于平时不爱动的、体重大基数不太适合运动的朋友，还是对于现在你正在减肥的路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减肥规划，每天拿出半个小时就够，是不是？
0: 对，确实，
1: 每天拿出半个小时，100块钱七次，几乎相当于减肥领域的零成本，来纳之美试一下，对于你来说效果会更加的好。那对于很多人减肥来说，他特别害怕的一点就是俩字儿，反弹。那咱们纳之美的这种减肥方式会不会存在反弹的这个风险？
0: 不会的啊。为什么啊？因为你来我们纳之美减肥，你的所有生活习惯是不改变的。然后最最主要一点啥？
1: 嗯嗯、
0: 来纳之美减肥，我们不控制你饮食啊。就是像我们来说，你们每天来，我们可能工作人员会问你啊，你吃什么了？吃饭没？有的人说，哎呀，我没吃饭或者没。工作人员会劝你，让你一日三餐吃饱吃好。唯独你需要配合我们一点啥？你不暴饮暴食就行。就像说现在就是天气越来越热嘛，可能咱出去逛个街呀，出去。一个路边可能说一个烧烤摊，咱想吃点喝点8+1，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所以说那个你不用担心，哎呀，我吃这个串了，我喝8+1了，我就会长体重啊，或者是哎呀，我好容易减掉多少多少，我就怕反弹，这个你都不用有顾虑，只要你不暴饮暴食就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再个像咱们纳智美减肥，为什么说不反弹？你像我刚才说了，咱不控制你饮食，然后最主要一点啥？你来纳智美减肥，我们也是把你体质给你改善一下，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
1: 嗯、
0: 然后再个是啥？你看。咱们减肥咱们主打的是啥？给你疏通经络，提高你的代谢，提高你的免疫力。
1: 嗯，
0: 你想想你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你的代谢也上来了，然后你从一胖体质也变成一瘦体质了，你可能减几十斤以后的，然后你不减了，然后你不生活，你不你的吃喝，你不还是照样说跟原先减肥期间是一样的吗？然后你体质就是你的那个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了，可能你不来纳之美减肥了，
1: 嗯，
0: 可能你还会持续往下再掉一点点，可能不会说像在这减肥掉那么多，但是1斤2斤3斤4斤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来纳之美减肥呢，就是100块钱体验7次，能让你掉5到8斤。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都是8834-43，8834-43。咱们减完以后呢，也不反弹，而且咱们也没有二次消费。所以说呢，想减肥你趁早啊，你别胖到几十斤以后你再去减。纳之美减肥效果是好，但是你也有一个过程。咱就说想减这几斤的时候，你就抓紧拨打咱们这报名电话就可以，
1: 拨打电话8834-43，8834-43，联系纳之美，跟他报名确认就好。感谢我们今天的纳之美的减肥顾问啊，跟我们一起，其实跟话题非常的契合，就是减肥这件事情上，大家都希望能够努力就有回报，所以跟着海三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有哪些事儿是让你感受到了努力就有回报的这种成就感？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对的时间点。
1: 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为啥叫天时地利人和讲究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就是努力享有回报，其实你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人和，就你自己使劲就行的。
0: 嗯，
1: 所以在对的时间点做对的事儿，也是能有回报的关键点。
0: 嗯，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来说说什么事儿让你深切的感受到了有付出，哎，也有回报了。老河马说，这个事儿，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事情努力一定有结果，那一定是减肥。这会儿我都想一会儿再说。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今天想说的，那增肥就是加了减了，你发现，
0: 对，
1: 但是
0: 都一样。
1: 相比之下，减肥更难点。
0: 对啊，
1: 这个回报更难点。
0: 他说别的事儿不一定，但减肥，他说我最胖的时候256斤，老河马，你跟我印象当中曾经就是想象的，哎，确实不太一样。老河马，你还记得吗？就对媳妇最好那个，他说3个月减到176斤，多少斤呢？这是80斤。3个月减了80斤，当然他基数比较大，嗯，他说纯就是健康。

0: 健康饮食加健身，那很成功。176斤已经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对于曾经200多斤的人，176斤已经完美了。如果身高在1米8左右的话，
1: 这个，
0: 那就可以了。
1: 掌声，
0: 掌声。木木听完之后什么感受啊？
1: 就继续呗。
0: 你最近一段时间说把减肥这件事情搁置了，
1: 因为最近这不也是
0: 事儿多吗？
1: 也希望能够就
0: 通过吃，
1: 只有通过吃能给自己点情绪价值了，是吧？那天咱都聊，已经是你吃啥能短平快的小零食能给自己情绪价值，都已经这样了，你就说咱
0: 最近聊都是有原因，聊这些话题都是有原因的，
1: 都有原因。
0: 哎，但说这个付出就有回报，我刚才想说什么？为什么咱们最近很忙碌，然后又是东北超的体育展示，这就是咱们在亚冬会的付出换来
1: 的
0: 回报，
1: 一个是的，
0: 对吧？因为在早在亚冬会体育展示，
1: 哎，要不要说的正式一点？
0: 怎么
1: 就是通过亚冬会，
0: 我没说完呢，
1: 我们做出的成绩啊，
0: 我正要说着呢，你先把这个事儿撂一撂，脑子现在就是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正是因为有之前在，其实在亚冬会开始之前，我们没有涉猎过体育展示这个工作，
1: 事情，这项工作对这个领域，
0: 包括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也非常少。然后通过了亚冬会的体育展示，我们的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的各个方面的努力吧，然后学习进步，才让我们有了这么一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体育展示的团队，然后才让我们在这次东北超的时候也有机会在足球赛场上依然发挥我们体育展示的能量。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近一段时间我们说我们
1: 很忙碌，聚少离多，
0: 节目聚少离多。
1: 对对对，聚少离多，
0: 今儿他不在明儿他不在都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收获，就是努力得来的回报。虽然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辛苦，非常觉得很难很艰难，但是现在我们得到的回报就是有体育展示这项工作的时候，有人就会立刻想到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体育展示这个团队，就会想到我们能够在赛场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氛围和这种现场的愉悦感。
1: 所以也跟大家预告，本周五6月12号仍然在阿城的体育场啊，东北超的哈尔滨的第二场比赛，
0: 对，
1: 就要开踢了。然后也为我们这个我们部门在体育展示目前阿城应该还在呢吧，是不是？就
0: 现
1: 在好像还
0: 在
1: 呢，
0: 对，
1: 正在努力的同仁们啊，掌声。其中包括括号兵哥啊，
0: 来吧，所以说努力就有回报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你要是细想都能够感受得到。
1: 是
0: 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启动我的另一项计划了。
1: 什么呀？
0: 那先不能说这个计划，一会儿实际之后再说。但我可以一会儿先分享一下我之前的一段计划。为什么你兵哥那天说到了，咱们同事看到我说，哎，我好像有点效果什么样？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真的是无论在方方面面有付出就有回报。包括运动，刚刚老河马说他176斤，他1米92，那你已经非常完美了，
1: 哎，
0: 完美了，你的完美了。
1: 1米92，
0: 你保持，你现在只需要保持，然后增加肌肉就可以了，已经非常好了。
1: 看看啊，看看今天的留言。
0: 木木能想象比你高这么多，
1: 然后，
0: 本比你跟你兵哥高这么多，
1: 我一点也不羡慕。
0: 怎么的呢？
1: 高处不胜寒，他冷。他指定冻脑瓜皮，1米9这个儿，我一点不行，我
0: 空气上面还很稀薄，
1: 他稀薄太稀薄，他发痒，他都，哎，啊，减肥的，哎，就是今天我发现最多的两个是啥？减肥，还有备考这种事情
0: 啊，考试
1: 啊，特别多，
0: 学习，
1: 包括学习，就想学新技能的，飞针是我好像知道这东西，但具体不了解。阿凯说他零基础自学了飞针，应该是软件啊，半年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啃3个小时的教程就自学，然后今年成功跳槽到了
0: 啊，
1: 他现在已经不在哈尔滨了，成功跳槽到了一个
0: 其他的单位了，
1: 一个外地的一个互联网公司做数据分析师，最明显的回报是啥？他的薪资比之前同比增长40%
0: 啊。那肯定啊，
1: 不少啊，
0: 这件事情我觉得
1: 40%可真不少。
0: 学习当然括号就是要加引号的学习啊，就是其实包括咱们这个年纪，包括咱们单位也一样的，就我从咱们单位的很多人身上就看到了一些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学了一些 比较新的，就咱们就说现在 AI 嘛，
1: 嗯嗯嗯嗯，
0: 一些软件也好，一些知识也好，它真的就是比同龄人或者比同一个部门的很多人，它就要。

0: 鼓励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那我们说装修这件事儿呢，挺操心的一件事儿，所以近几年来你会发现大包整装特别火。
1: 嗯，
0: 市面上很多，不论是新房还是老房，在装修过程当中，他都会选大包整装，因为他省心、他省钱、他省力啊。那唯上装饰618的这次特惠活动呢，给我们的新房和老房的听友都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
1: 嗯，
0: 想了解的话，你先加微信，加多少？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啊，
0: 备注装修。
1: 对，
0: 先来说说新房大包整装。听友的专属福利是什么？就是在你选择了为上家，选择大包整装之后，你可以除了店面的所有优惠之外，额外拿到一个免费赠送全屋一线品牌地砖的机会。
1: 嗯，
0: 东鹏、冠珠、马可波罗，你可以任意选百种颜色和款式。
1: 嗯，
0: 选完之后，这些砖直接就送给你了。所以说，你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都选全屋的这个地砖通铺嘛。
1: 嗯，
0: 方便清洁，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不容易变形，尤其地热什么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些砖直接送你了，这是新房大包整装的额外赠送。老房呢，会送你的是万元的超值礼包，四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
1: 没错、
0: 先记好微信，想要了解或者说想要抢上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的，你就添加19904515909，想享受这幅这重福利，拿到这个优惠的话，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老房的四选一的硬核好礼呢，是可以选三层的玻璃保暖窗，隔音保温。
1: 嗯，
0: 第二样可选是全屋暖气换新，冬天很暖和很舒服嘛。第三样可选的就是海尔的六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
1: 一次配齐。
0: 对，第四样可选的就是15投影的定制柜，10环保级别的。这四样任选其一，都是万元以上的价值。如果你这些都不需要，你说我就要非要自己选，我自己买，那就只减10000现金。也就是说，在大包整装的价格，比如说你最后大包整装定完了是70000多，然后直接给你减10000现金。
1: 嗯，
0: 所以说呢，添加微信一定是很划算的。店面没有的优惠，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友专属的福利，想要抢占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唯上呢，这一次在四大主材，就是隐蔽工程这一块呢，也是做了升级。那包括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也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
0: 嗯，
1: 那大功率的电器呢，也可以升级到6平方的，同时网线也用的是飞利浦的超六类。
0: 嗯，
1: 墙面呢更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同时乳胶漆也是给到芬兰进口的芬林漆。
0: 嗯，
1: 所以名额有限啊，这个特惠的名额咨询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进店还有三重见面礼，也跟大家说一下，像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1:1给你打造。
0: 没错，所以说有装修需求，618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年当中优惠力度非常大的，所以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
1: 没错。

0: 哎呀，兵哥，自从啊换了这个听歌
1: 软件
0: 之
1: 后啊，
0: 听
1: 歌的水准是不是？
0: 什么歌这是？
1: 陈其明的《零号公路》
0: 啊，《零号公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选择努力有结果，
0: 是
1: 不是？咱俩那时候拼命的安利他换一个软件，之后他的歌品是不是马上有了提升？
0: 他就非得用某狗啊！哎呀。反正好几个狗呢，你们猜吧，我也没说哪个啊。
1: 嗯，总之他现在的歌品确实随着软件的升级也得到了提升，
0: 都开始听零号公路了啊。
1: 对
0: 啊，等会儿应该在绥满高速上
1: 啊。对对，
0: 是吧？在绥满高速听零号公路，
1: 一段快乐的往事，就此打住。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来吧，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事儿？付出。你确实切身感受到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啊！分享了
0: 嗨三，努力的回报，分享了嗨三微信公众平台。考家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
1: 则说备考吧，公务员考试啊
0: 啊，
1: 雷打不动啊，每天
0: 今天考试这种特别多。
1: 对，他说每天就是学十个小时，最后终于上岸。他说收到通知那天真的是咋的了？
0: 他能每天学十个小时啊？
1: 那就是为了考公的时候就每天学十个小时，可以啊，你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十二个小时呢。
0: 他说的是熬了七个月，每天雷打不动十个小时。
1: 当然中间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就偶尔放松一下，
0: 节假日了，
1: 对对对对，
0: 国庆了啊，跟着909出去旅游了啊，这都正常，这都正常。
1: 对对对，但是很多人真的是要靠这点努力和这点毅力啊才能够最终上岸呢，因为现在
0: 太卷了，现在太卷了。
1: 对对，还有就是婉婉说的就是他是自由职业，他在投稿，他说每天写一个小的短篇的
0: 啊，每天写个小故事。
1: 对，每天写一个
0: 小的短篇的故事。他这个哎，我还真了解一点点哦。作为这种写手，包括这个作者，
1: 因为我同学也做过一段时间这种自由的撰稿人，
0: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很专业的过程，就训练自己专业能力的过程，叫啥？叫练稿。就是练稿，就每天要写，每天要写，每天要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怎么的呢？每天早上起床了，无论几点起床，必须写满3000字。
1: 等会儿，无论几点起床，是下午4点起来也要写3000字？
0: 但他一般就是六点七点就很早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就必须写满3000字，
1: 写什么内容都行。
0: 对，但是就是一定要是有内容的，然后他作为他的这个垂直的赛道的这种，写满3000字，不写满3000字不能从书桌上面起来。他是这种，哇！听我当时一听他是。

0: 这种要求，我说你们这行业
1: 豆包来给我写3000字，故事内容大概是
0: 也
1: 这样行不行
0: 啊？
1: 啊，现在这样行不行？
0: 那能行吗？
1: 不行吗？
0: 吧，不，你得分写啥？你要说主题，说是重生之系列，那行。
1: 重生之总裁爱上。
0: 重生之这那行、啊。
1: 霸总，他说写了几个月，终于是。拿到了稿费，
0: 嗯，哎，他这种确实是提升自己专业能力嘛。
1: 嗯，
0: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学播音，就我在艺考期间，
1: 嗯，
0: 有一个事情真是每天做呀，出早工
1: 练声吗？
0: 出早工，这个事情真挺苦的，但是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件事对我来说努力就有回报，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外行人觉得你作为主持人声音有质感，这个质感咋来的？
1: 嗯，
0: 一方面是天生的，
1: 嗯，
0: 对吧？他声音有磁性，
1: 像我们这种天生的就是天生的，
0: 哎呀呀呀，
1: 像没有天生的那种就是靠后期练了。
0: 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哪怕起步是80分，
1: 嗯，
0: 但是你是不是想往90分去？中间这10分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快来那个让韩老师跟大家说说这90分怎么的，从80分到90分？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我也听听。我都没怎么经过专业的那什么，
0: 我就明显的发现我自己声音的质感在艺考期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通过练早功来出来的，因为你每天通过科学的发声方式，
1: 嗯，
0: 去咱们简单说吧，就又喊又叫又喊又叫，你的嗓子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淬炼。
1: 方便在节目里喊叫一下吗？
0: 不太好吧。
1: 那种早功是这种喊叫啊。
0: 不
1: 是读新闻啊，播读什么的。
0: 他有的是那种吊嗓子，是你要拉长音的。那种拉长音就是练气嘛，然后同时也是。
1: 我听听。那么吓人吗？那么吓人就算了。
0: 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最简单的白菜这两个字儿，但是你要把调门拉到最高，然后把声音拉到最长去喊白菜。你喊。
1: 你喊我听听。
0: 不太好吧。
1: 你喊白菜，我就马上说多少钱一斤。
0: 然后呢，就还包括啥呢？包括就是最简单的绕口令，
1: 嗯，
0: 对不对？800标兵奔北坡啊！
1: 800标兵奔北坡
0: 啊！炮兵并排北边跑，
1: 嗯，
0: 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你看，
1: 你这
0: 么多年不是这么多年不练，你看还能说出来就不容易了。
1: 那我也能说了，你先整
0: 粉红凤凰花凤凰，那个不是粉凤凰花凤凰，花粉凤凰花凤凰。对吧？
1: 你这个应该在你兵哥在那期再说呀，
0: 是不是？
1: 你兵哥得被你碾
0: 压，
1: 你整早了，你等你兵哥回来的。
0: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白石搭，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你看，这都是张嘴就能来的，这就证明你说当年出早功得说了多少遍 ，N 遍。
1: 留着木木，等你兵哥回来的时候碾压他呀。
0: 这话题，
1: 你着什么急呀？
0: 下周再聊一遍。
1: 你这样不是下周换个话题
0: 啊？
1: 论播音主持人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0: 针对性这么强吗？
1: 哎，然后你把这个薅出来，你兵哥就得被你碾压的，嗯。
0: 所以说
1: 他就急眼。
0: 所以说今天你啊，就刚听节目的，今天我们不是脱口秀，不是绕口令节目啊。
1: 嗯。
0: 今天是说哪些努力，你会发现在这些事儿上努力了就有回报。
1: 有，我看到你的努力和回报了，
0: 对吧？你就能
1: 明显，因为刚才你说的这段话，因为有一些我是不会，我就没办法说，
0: 嗯，
1: 但是。我相信你兵哥一定是做不到，包括现在你把909所有主持人拽出来也不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
0: 就是所以说任何一个细分的事情，你会发现咱不一定努力
1: 绕口令这块，我说了909你现在得是手拿把掐的，都得数一数二了，基本上
0: 也。那你这么的，我回去得老努力了，因为万一哪天聊起这个事儿，
1: 你接着练。
0: 哎呦，接着练。所以今天啊，所以说你在生活中哪些事情上啊，
1: 你
0: 觉得努力
1: 了，让
0: 你感受到了就有回报了。
1: 嗯，
0: 那其实护肤这件事儿上，
1: 嗯，哎呀，这个事儿，哎，我也要说一句，努力有回报了，因为其实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好奇，我就报了一门那个化妆课，
0: 但是官方商城不是护肤。
1: 是啥呀？
0: 没有，跟昨天一样，还是香水，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我是想说啥？
1: 变美这件事上绝对是付出有回报的。
0: 变美，包括提高审美，
1: 嗯，
0: 包括提高你整个人的气质和外在的形象，这个东西努力绝对是有用的，
1: 嗯。没错。
0: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点，
1: 今天还是昨天那个吗？
0: 对，就是
1: 香
0: 水，
1: 嗯，香
0: 水。其实一个人啊，除了你的外貌、你的五官之外，你身上的味道其实绝对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别人对你的观感。
1: 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这个299块钱就能带走的大牌香水五选一。
1: 嗯。
0: 5个大牌呢？说说，香奈儿的未来男士50毫升的 ，YSL 的黑色的傲飘明90毫升的，
1: 嗯，
0: 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花样甜心50毫升 ，YSL 的自由之水90毫升，都是大瓶装，
1: 嗯，
0: 而且都是大牌，而且平均保质期都是在27年末或者28年初，
1: 一年半，
0: 而且尤其是香水这东西本身也没啥保质期。

0: 你随便用。
1: 虽然有效期，但基本上过期之后呢，使用上没什么感觉，
0: 不受什么影响，
1: 味道也没受什么影响。
0: 我个人，我蔚蓝用6年了，还是很香啊。
1: 可别说，咱就说你那蔚蓝都成淡蓝了。来吧，那今天呢，官方商城这件好物呢，大家可以继续去抢，在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
0: 没错，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299块钱，五大品牌的香水，
1: 任意选。为什么今天还能跟大家上？就是因为它五大品牌嘛，量还是不少的。
0: 对。
1: 然后呢，有选这个有选那个的，所以现在还有余货，但是也不多，估计明天就够呛能有了。所以大家想要，尤其夏天香水的使用率还是非常高的，让自己出来的时候哈充满自信。
0: 哎，
1: 在别人面前呢，也能给人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气味，是不是？还是
0: 一
1: 个
0: 印象，整体
1: 印象，对，整体印象。
0: 想要购买，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
1: 最重要是价格太划算了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啊，不是礼盒啊，是
0: 香水
1: 哈，
0: 香水。
1: 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稍后继续回到有笑有料的嗨三下班
0: 万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收听有笑料的海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暗叫，海三唠嗑一套，有这个有一套。本节目由海三终极真法为你轻轻打造。
1: 默默，一脑不容二事儿，是不是？是不是？
0: 你看谈了吧？
1: 一脑是不是不容二事儿？你就别瞅，我就跟你说，上节目时候就别瞅那些其他的工作，太分心。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海三儿在周三的路上等你。
0: 等你。
1: 我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0: 的
1: 挑一的星月。
0: 哎，咋的？
1: 没有，就改变了一下。平时不是这么说的，今天就是这么说的意思，想告诉你，一脑也不能二用。
0: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的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唠嗑的绕口令默默。哎，
1: 绕口令大拿，这么的以后这么说。
0: 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吧，
1: 嗯，
0: 如果你，哎，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叫啥呢？
1: 嗯，
0: 急事缓办，缓事急办。
1: 嗯嗯，急事缓办。
0: 你捋一下。
1: 急事缓办这事儿我认同。
0: 对，你捋一下。
1: 缓事急办，
0: 越是急的事儿，节奏越得放缓才能稳。
1: 嗯，
0: 但是缓事越得急办，因为你越觉得这事儿不重要，没事儿，到最后你要真不
1: 可能会在他的身上出现问题，
0: 而且有可能会忘啊。
1: 嗯。
0: 行了，说一个题外话。那今天海三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关于努力。
1: 结果回报、
0: 哎、
1: 啊，这几个词儿连在一起的话，会不会让你在哪一瞬间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
0: 其实说实话，我今天兵哥提就是出了这个话题之后，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伤。
1: 他咋悲伤了？
0: 有很多事儿啊、
1: 嗯，
0: 你努力也没有回报啊。
1: 比如说想长个这件事。
0: 哎，你太懂我了。
1: 真的吗？我就一下想到你想到的点了。
0: 哎、我就想说这个。
1: 嗯。就
0: 是、但
1: 是
0: 我还不敢说出来，然后你说雷
1: 想长个这件事情，努力得在小的时候努力，你到成人就用医学啊，因为毕竟我身边也有
0: 从事、啊、有这方面努力的、啊、
1: 不是有从事这方面、
0: 啊
1: 这个
0: 啊、相关专业、啊、
1: 专业的人，当你的骨骼已经闭合之后、
0: 哎、
1: 你的这个想要长个的努力就是徒劳了、哎、
0: 对，
1: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好多人就要给孩子检查身体的这个骨骼闭合情况，
0: 就叫骨密度，
1: 不是骨密，
0: 不是，还不是啊，还不是骨密度啊，
1: 歇会儿吧，骨密度是啥？是看你缺不缺钙的，骨骼的生长状况是否已经闭合、
0: 哦、
1: 如果闭合了的情况下，那就很难再长了，就长不了了、
0: 哎、
1: 如果在没闭合之前你做一些努力，是能起到增高的效果的。
0: 你姑娘闭没闭合呢？
1: 这个问题我压根都没考虑过。
0: 你太可不是，她不能长了。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是我考虑的问题、因为它不存在这方面的需求
0: 困扰。
1: 对，不像你问斌哥，就是这方面你俩肯定闭合了，不用说了，你俩可能10年前就闭合了。
0: 我还行
1: 啊。你还行，你斌哥20年前应该已经闭合了。但是我们今天不聊那个改变不了，
0: 不聊改变不了，
1: 咱们今天就是聊聊生活当中哪件事儿让你感受到了努力有回报。
0: 嗯
1: 嗯，比如说在刚刚说到抗老这件事情上
0: 啊，这个事儿
1: 啊，我刚才咱们不是因为要说
0: 护肤
1: 那件事情
0: 吗？
1: 对，护肤这件事情，因为我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不说了吗？我好信儿，我就去报了一个那个化妆的那个课，就是那时候有选修课嘛。
0: 哎，你们学真好、哦，
1: 你可以上选修艺术学院的那个有那个化妆的课程。然后我就、
0: 哦、
1: 哎，因为那时候也不懂也不会。然后
0: 哎，说题外话，所以你们学校肯定有美术类的专业。
1: 有啊，
0: 是是，
1: 当然有美术，
0: 所以才会有化妆专业，否则不、
1: 啊、
0: 否则没
1: 有。
0: 有、啊、
1: 有美术专业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去报了，好心报了一个那个课，然后当时的那个老师他就说，他就觉得啊，他说你的眼睛感觉就是眼部周围的皮肤感觉有一点点松，他当时这么说
0: 啊。那个时候这么说，
1: 你可以想象，我那时候才上大学呀，我这20来岁就说我眼部的皮肤有点松啊，我当时我都扎心了，我想那可咋整啊？从此以后，我立志一定别的不买好的，眼霜一定要用好的，所以我从很早就开始用各种。我觉得还不错的眼
0: 光，所以你会发现人努力在哪儿还是会有效果。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在刻意的看你的眼周啊，
1: 是不是还可以？
0: 正经可以，
1: 就是不算是特别优秀到特别年轻，说多年轻，但是也绝对不是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普通人的那种。
0: 而且可以说啊，无论是从侧面还是正面，
1: 嗯、
0: 你的眼周你的眼周很平。
1: 要有你斌哥在这比的话，那就更明显了。 如果有你兵哥在这夹着蚊子笔下的话，就更明显。
0: 咱都不说简单说鱼尾纹，但是你的眼周旁边是平的，否则很多人他的眼周是会堆，或者说是随着你。
1: 或肿或凹，
0: 或肿或凹，对、
1: 就还好。就是我就是从上了大学，
0: 因为你注意这事，你从二十多岁你就注意这事儿了。
1: 对，我真的是从二十多岁我就用眼霜，而且是用还不错的眼霜，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就觉得付出、努力是有回报，这件事情在这儿就能看得到。
0: 有用啊，有用啊，啊，
1: 对吧？
0: 我哎，那我想想我。你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在你比较小的时候，别人在你这方面给了你
1: 建议和意见，
0: 对，然后甚至是这种让你心中
1: 觉得让我小小的让我那么
0: 有了否定，
1: 让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哦，得对自己的眼部周围这个要好好的重视起来。
0: 对，所以你会发现你注意啥，你以后就会注重啥。我就一下想到了一个事儿是啥，其实我之前也说过，我小学的时候就特别羡慕我们班有一个小白富美，她在我们都上小学那个时候，她就能去三亚跟他爸爸妈妈去玩、然后很多热带水果啥的，他就能那个时候就知道、
1: 这女孩真是给你

0: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所以是因为，因为我俩，我跟他姥一个院儿，
0: 就是你曾经向往着，以为你能跟他在一起，
1: 没，哎，
0: 是吧？你就想说啥？
1: 然后我想说的是啥？所以我因为这个事情，从小对远方这个东西
0: 有
1: 向往，所以我自从啊，
0: 所以你爱玩，你爱出去旅游，
1: 对，所以我自从有了自己能够独立出去的能力之后，
0: 你就总要出去，
1: 大概从高三开始，因为出去艺考就已经走出去了。
0: 来九零九是不是源于这个目的？听说了九零九团特别多、特别好之后，你
1: 终于被你发现了。
0: 你所以你在当时那么多可选的那个部门情况下，你选择了九零九。
1: 终于被你发现了，就是这个原因，
0: 是吧？
1: 所以我就是从小对远方有向往。所以如果你对远方也有向往，那
0: 确实你也没白来。西藏你去了，对不对？
1: 对啊，西藏我去了。
0: 6880，你可以去西藏了，
1: 多好啊！而且是七月份的行程啊，
0: 7月3号、7月16号，哈尔滨出发。
1: 七月份出发能6880，玩七天。
0: 成都转机四飞的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呢，还。
1: 嗯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因为咱们团在当地的那个就是接待的这个团队非常有实力，咱们布达拉宫大昭寺可以入内呢，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特别好。
0: 而且呢，还会去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
1: 嗯。
0: 非常就是咱们说五A 景区。
1: 对，
0: 咱们在西藏一共就五个，
1: 一共五个，
0: 去到
1: 咱们去了四个。
0: 对，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这个景点去到的也非常全啊，简单捣鼓捣鼓，因为太多了，挑几个：八角街啊、药丸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林沟、对雅尼湿地、扬州雍措，扬州雍措就是所谓的羊湖啊。
0: 嗯。
1: 然后呢，在住这一块也非常的好，首晚也就是咱们落地第一晚。给咱们住的是拉萨当地的一个五钻的酒店，
0: 五星
1: 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
0: 五星。
1: 除此之外，我们全程入住的也都是四钻的酒店，而且都是拉萨涵养的酒店，这个规格相当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对，
0: 我甚至我其实我对这个地方很向往，但是我有点担心，
1: 高原反应。
0: 对，但是我其实看到咱们这么。就是
1: 在衣食住行这一块给你安排的这么舒服，
0: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叫高原反应，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不适应当地的乏氧情况。那住的好，
0: 那酒店都有氧，
1: 对啊，
0: 有氧酒店
1: 住的好睡的好，这个是最大程度上能缓解你高原反应的方式。
0: 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行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想要报名更要提早了，因为到了七月份是暑期了嘛，报名的人一定会非常多啊！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没错，18646112773，18646112773。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内蒙古的、新疆的、俄罗斯的行程，那也是和西藏一道，都是高品质的团。想要具体咨询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只需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好你想去的目的地，或者直接备注旅游也可以啊。你看这顶上写909带你圆梦西藏，我都心动
1: 了，
0: 是不是？来吧，那圆梦等会儿再说。旅游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跟着909走，一定是让你满意的，
1: 放心。
0: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努力回报这件事情。我觉得把身体练好了。就身体让自己身体素质好了也是一种努力，可能你在去这样一些你就担心的地方，
1: 当然了
0: 你就会，
1: 比如说
0: 没那么担心。
1: 所谓的三山五岳，最近这两年我去了泰山和黄山，我就更加的意识到了，越是远方越得有一个好身体，
0: 对吧？是。所以说努力回报这件事情在哪方面让你深切的感受到了，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哎呦，最后这个，
1: 我这哎呦，最近有这个呀，最近，
0: 哎呦，最后这个声是你最怕，是我最怕的，反正是，就是那种像蚊子在你旁边经过的声音。
1: 月姐，我跟你说，咱俩现在说这个事儿，车里的人都不一定感受得到，因为咱俩但凡不戴耳机，咱俩都不一定能听到。
0: 那你们别着急，我给你们听听，最后你们能不能看？
1: 就是方大同的这首《小小虫》，它的最后的三秒
0: 钟，请大家把你的收音机调大声一点，看看能否听到最后的这个
1: 音效。
0: 音效。别着急啊，最后当旋律没有的时候，
1: 大点，哎呀，
0: 好像是一只大苍蝇。
1: 就是方大同这首歌叫《小小虫》，所以他最后真的放了一个小
0: 虫子飞行
1: 的
0: 声音，
1: 对音效。
0: 来，刚才谁听到了我们这个虫子的声音，打个一，说明你车不错，
1: 对，在那个，
0: 而且密封性不错，而且周边很安静。
1: 对，也给我们推荐一下你的车型啊。
0: 真的，但凡你的车的那个噪音比较大的，密闭那个密封性没那么好的话，你都很难听到这个声音。
1: 哇，当时因为刚才咱俩就一下一激了，是因为啥？
0: 因为突然出现，
1: 正好到呢，咱俩正好把耳机戴上。
0: 对，我俩正好在这一刻戴上了耳机。听说上周参加学会，打磨三个月的科普，斩获全国第一，请掌声。
1: 哎呀妈！
0: 因为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他能斩获全国第一，无论是什么比赛都很厉害了。
1: 没太明白他这是什么领域，再说一遍。
0: 科普，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科普类的，就是讲解或者展示的那种比赛。
1: 啊，
0: 斩获全国第一。
1: 是，但是我从小对于什么呢，就是
0: 自然科学
1: 第一这个东西啊。
0: 嗯，你有执念。
1: 不是，正数第一和倒数第一都不容易。
0: 倒数第一有啥难？
1: 不容易啊，姐啊！咱别破罐破摔。咱说你，别是说你交白卷，你凭这个获倒数第一，那不行。你是真是你也好好答了，但你还能是倒数第一，姐，这事儿你想想容易吗？
0: 嗯，
1: 真不难。嗯，我从小我就觉得正数第一跟倒数第一的难度是一样
0: 的。我觉得倒数第二挺难，倒数第一不难。
1: 咋？只要心态够好，行呗。
0: 倒数第二挺难，
1: 啊、
0: 你想保持在倒数第二挺难，你要超越倒数第一，切不能超越倒数第三。
1: 这么说吧，保持倒数第二的秘诀是什么？
0: 嗯，
1: 你必须让倒数第一来考试，他考试那天绝对不能请假生病啊。
0: 你看有打一的吧？二四二四，奔驰标轴，他是不是打错字了？奔驰标轴E300啥意思？来，做过汽车节目的你，奔驰
1: 标轴说的可能是一种轴距和规格吧。
0: E300，我觉得是一个车型号、啊。
1: 如果我说错了，你就当我没说啊。毕竟这个东哥现在没在我旁边啊。
0: 我觉得他指的就是奔驰的E300，
1: 就E300。
0: 对对，我们就了解了，
1: 知道了，你是E300用户，知道了啊。
0: 听好。你看他能听见，
1: 尊贵的奔驰车主，好，知道了啊。一年保养多少钱呢？
0: 保养，看下哪儿保呗。来吧，那今天呢聊的话题就是什么事儿让你深切的感受到了
1: 努力，
0: 付出努力就有回报。
1: 哎、对，
0: 你看他这个能听到他能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他付出努力买了这辆车的回报？有多少人听不到？
1: 姐，这回报
0: 我不夸张，咱俩车未必能听得到。
1: 姐，我那绝对听不到，
0: 是不是？
1: 嗯，姐，这个回报真的很好吗？我们一定要这个回报吗？
0: 但咱就是说，是不是能有这方面的感受吗？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啊，有长轴距版本，我不是 啊，
1: 果然是轴距，是不是？啊、哎呀，真是显得
0: 标轴啊，标准轴距的
1: 标准轴距
0: 啊，
1: 嗯、
0: 又长知识了，
1: 一种汽车规格。
0: 嗯，
1: 哎呀，
0: 好嘞，
1: 啊，
0: 怎么的？你还有啥要说的？
1: 啊、没有，在我们行业内来说，标轴、长轴都行，按你的需求啊。
0: 那有啥区别吗？加长款呗，
1: 一个长一个短，
0: 长款和加长款呗。
1: 姐，不能再说我漏怯了。
0: 你以为我为啥问你到现在？
1: 那是我漏怯了啊。
0: 期待说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练口语，英语口语，坚持了9个月。
1: 练。
0: 出差旅行的时候，全程跟外国人交流。
1: 哎，
0: 没有障碍，全程交流不需要软件。
1: 太厉害了
0: 啊！不需要翻译软件，那很厉害了。
1: 我那天抖音刷了一大姐，
0: 嗯，
1: 在非洲，
0: 嗯，
1: 然后哎，是非洲还是哪儿的？反正是跟外国人进行交流。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0: 嗯、
1: 他还是类似于那种工程监理，
0: 嗯、
1: 就他底下有好多外国人给他打工
0: 啊、嗯。
1: 那你说语言是不是得通？很重要吗？
0: 当然了。
1: 但是那位大姐的语言真是差到爆炸。我举个例子啊，因为他原视频非常的搞笑。我举个例子，他说的是 ：“Hey bro, days so long so long 的。” 你咋干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
0: 这个这么长这么长，你怎么干的是吧？
1: 但是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啥？
0: 那人能听懂。
1: 他的底下那么多人全能听懂。
0: 你看，这就是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呦，这真是！
0: 你要努力匹配你的领导，要能跟你的上级匹配上，能听懂他说的话。
1: 就是他的那种语言，我觉得是由四部分构成的。
0: 嗯，
1: 零星的英语，
0: 嗯，
1: 大部分是中文，
0: 以及一些方言，
1: 以及一些音译和方言，以及他的肢体动作。但是对方全能听懂。哎呦，
0: 那不就是？那是他下面的人努力得到的回报。
1: 你干毛他呢？这些东西让你整的搜浪搜浪的。I say you you you sing 啊，你听着啊
0: 啊，
1: 就类似于这种。哎呦，那视频给我笑爆炸了，我一下对自己英语都有自信了啊。
0: 你要嗯好，加油。
1: 我要干这句我就废了哈。
0: 嗯，你得先坐到他那个位置，你再对自己英语有自信。
1: 嗯
0: 嗯。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继续到海塞尔的微信公众平台，说说什么事让你觉得有付出且看到回报了啊？这点顺便跟大家说点什么了。
1: 官方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五个大牌香水，
0: 五选一的香水，今天应该最后一天。嗯，
1: 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啊，不是应该就是了。明天换品了，明天换品了。
0: 嗯 嗯, 嗯。
1: 说说啊，299这个价格能买到五个大牌香水其中的一个，也就是五选一啊。
0: 嗯，
1: 这五个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大家都是如雷贯耳。
0: 嗯，
1: 比如说香奈儿的未来男士，50毫升的规格。
0: 嗯
1: ，YSL 的黑色的傲飘明，90毫升的规格。
0: 嗯，
1: 香奈儿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规格。花样甜心50毫升的规格。YSL 的自由之水90毫升的规格。这五个你都是五选一。我觉得好处在于哪儿呢？
0: 嗯，
1: 一个是它的所谓的临期，其实没有很临，而且香水这个东西本身不怕所谓的过期。
0: 嗯，
1: 都是在2027年末或者2028年初。还有一点好处是，这五个香水以我的了解各具风格，
0: 没错，
1: 所以适合不同的人群，
0: 喜欢浓香的，喜欢淡香的，喜欢花香的，喜欢木质香的，
1: 对，
0: 都有
1: 冷调的，暖调的，男生
0: 香
1: 的女生。你看花样甜心嘛，就是女生的。未来男士呢就不挑性别，有很我身边有很多女生也用
0: 未来，我就很喜欢中性香水的味道。
1: 自由之水我身边也有男生在用，所以说大家就是按照你的需求和你的经验，都是大瓶装，放心去选择，放心购买，而且都是299的价格。
0: 没错，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价格非常划算，然后样式还可选的比较多。效期呢，就是你不介意的话，就是到28年年底，也就是1年半左右的效期。虽然有点临期，但香水这些的话完全没问题，
1: 不受使用的影响。
0: 嗯，一个用过6年，一个把香水用了6年还没用完的男士给分享的经验啊。
1: 这样，我就是想把蔚蓝用成淡蓝，打的吧啊。
0: 你把你的淡蓝拿来我闻闻。来吧，那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然后回复香水，五选一，299的价格，
1: 嗯，
0: 非常划算啊。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香水。
0: 嗯，伊芙琳说这个是真的，我在非洲干过工程，确实是这样跟当地人交流的。
1: 啊，
0: 你看
1: 啊，真是非洲，我没记错，是不是？
0: 对，而且他还说我是宝马长轴325。那你没说，你听不听到刚才那个虫子的过去的声音？
1: 哎，
0: 好。来吧，咱们通过一个虫子的声音已经
1: 知道了两位，
0: 已经把奔驰车主、宝马车主都已经调出来了。
1: 那 BBA 还差奥迪了啊！哎，奥迪这儿呢？有了有了，
0: 我听不到，我应该听不到。
1: 有了
0: 。好，分享到海塞尔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聊的什么是让你感受到了付出就会有回报？
1: 嗯，
0: 大大小小都算啊。
1: 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今天这歌谁选的？
1: 必须是。
0: 兵哥是吧？
1: 兵哥，
0: 他不在的时候选短歌，他在的时候选
1: 都老短了。哎呀妈呀！

0: 短，但确实都挺好听。
1: 那不还是因为换了软件吗？海岛日记确实听完之后让人有想度假的，
0: 有那种感觉啊，想穿花衬衫了，嗯呐啊，
1: 想绷椰子了，是不是？
0: 真是真是真是。
1: 来吧，付出就有努力有回报这件事情，我看什么啊？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就是他就是从创业之初，然后包括跳槽，包括辞职，然后去做。自己擅长去学习，然后又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之后，他就经常晒在海岛度假，打高尔夫球、打网球的一些生活状态，你就看到从他身上就看到了这句话。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他的努力付出，在他的生活上，在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层次的提升上是有回报的，
0: 生活品质的这个提高上，
1: 对，
0: 行，行，羡慕他，
1: 给个音效这么难吗？木木，
0: 就证明啥？就音效都听不下去了。
1: 哎，学乐器这件事情，阿文说零基础学吉他。木木，你是怎么学的？是自学的吗？
0: 我不是自学，我是找了老师学，但是没学吉野课，就是没有学的很多，主要其实是靠自己的练。
1: 他说他是零基础学的吉他，每天爬格子40分钟。啥叫爬格子？
0: 爬格子是吉他，咱们可以说就像绕口令，是练嘴皮子的这个灵活度
1: 啊。他就练手指的灵活度。
0: 爬格子是在练手指的灵活度。
1: 哎，其实我觉得练吉他或者尤克里里啊，就这种弦类的，我觉得这个左手挺难，
0: 很难，
1: 就是这个所谓的调，就是 C G 什么什么的那个调，那个
0: 摁和弦，摁
1: 和弦很难，
0: 摁和弦还不算难，他这个爬格子
1: 是
0: 难的，
1: 尤其是几个手需要。我就感觉我的手 就被拧
0: 变形了，扭曲了，
1: 变形了，然后也摁不到那个位置。他说我练了10个月，终于能完整流畅的弹一首自己喜欢的曲子了。
0: 他喜欢的那个歌我当初也练过，然后呢，包括就是其实左手右手的一个是节奏型，一个是指法，以及所谓的和弦，就是也挺复杂的。就是如果是能够单独自学乐器的人，我觉得这个毅力确实挺厉害的。
1: 对，我就这么跟孩子说的，你有这功夫，你有这心思，你放在学习上，你成绩早上来了。
0: 因为我当初也是啥，我有一个乐器是打算自学，但这个乐器也是适合口琴，这个就非常适合自学。
1: 口琴我小学就会啊。
0: 对，因为它没那么难，你就是吐气儿、
1: 吐
0: 吸气、
1: 吐吸、吸吐之间的这个。那个
0: 音的变化，音的变，对，它不是很难。
1: 基本上一吐一吸，然后只有在后面有两个音的时候是连着，是吸还是吐。我记得小时候我是学过的。
0: 我目前通过自学口琴这一块呢，会吹单音节的《送别》和《小星星》啊。但是后面你就会发现，我想学那种复杂的，就是不光是单音节，而是怎么能有，就能让它有
1: 吹出和弦，完了再吹出节奏的那种。
0: 不行，太难了，这东西可能就得有老师专门带了。
1: 我最近还想学古琴呢，其实。
0: 那个必须老师。
1: 是吗？我看网上也有教学呀，它分几种指法。
0: 能行吗？因为我就是觉得所有需要指法的东西，我觉得还是需要老师的。因为我见过、
1: 有古琴老师吗？咱们听友里有古琴老师吗？
0: 叫嗨三儿，叫什么嗨三儿资源库哈，又要
1: 对嗨三
0: 儿
1: 那啥，对，咱们嗨三儿不有个资源库吗？
0: 能人资源库，
1: 能人资源库，人才库，嗨三儿人才库，现在需要一位古琴老师。
0: 为啥呀？最近咋的呀？
1: 没有，我就是看了一会儿给你看，我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听了一
0: 些激起了你的这个，
1: 对，我觉得好美，好喜欢，好沉浸，好放松，然后好静心。
0: 然后视频里面老师好瘦是吧？哎，乐姐不是真的，你发没发现
1: 啊？
0: 所有这种古典音乐的乐手，身材都是那样的，很瘦。
1: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适合呗？
0: 所以我说你应该去学这个，
1: 学完了没准能瘦。
0: 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你就逐渐匹配了这个画风。哎呀，那时候那兵哥得多哑口无言。开始畅想了，我已经看出来了。
1: 我们急需一位古琴老师。但那个古琴价格可不菲啊，我看了，入门的
0: 音色，
1: 入门的都得是几千，好的都上万。哎
0: 呀，月姐最近
1: 我们还需要一个古琴，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古琴老师，我们还需要一个古琴。有没有谁 谈完不想再谈的。
0: 月姐，你发展每一项爱好都是这样纯蹭啊？
1: 没有啊，就是最近才学会的。资源，最近才学会的资源共享，
0: 资源整合，资源共享。
1: 来吧，不跑题，咱们今天话题
0: 也说说，因为嗨三儿这个也是有回有报的，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这个好资源在装修这个领域。

0: 这就来了，
1: 嗯，
0: 这么快啊？
1: 不说说吗？
0: 说罢为上，
1: 是不是？
0: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季节装修的人特别多，想装修的人也特别多。
1: 嗯，
0: 那我们把装修这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让人很操心的事儿，把它怎么办呢？交给专业的人。维尚装饰跟咱们909合作有好多年了，而且他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10年了。618的期间呢，他给我们的听友带来了一重新房老房都能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那想要了解这个具体的听友专属福利，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先报名。
1: 嗯，
0: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新房大包整装，这儿给到听友直接就是免费赠送全屋一线品牌地砖，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也就是你全屋用多少他送你多少。
1: 嗯，
0: 家里平米数大的话，那地砖2-3万都是你，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免费送，添加微信可以直接抢占这个免费送的名额，19904515909，备注装修。老房翻新呢是4选1的硬核好礼，任选其一，或者选3层玻璃保暖窗，隔音保温，或者选全屋暖气，直接冬天就舒服。然后呢，或者可以选海尔的6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齐，
1: 哎，
0: 或者也可以选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环保。这个标准的，
1: 嗯，
0: 这四样任意一样都是10000元以上的价值。然后如果你不想选，你就说我非要自己去买一些想要的东西，就要省钱，那就只减10000现金。
1: 嗯，
0: 就最后你在维尚选择大包整装老房子，只减10000现金。嗯，优惠力度就是非常的大，且是店面没有的听友专属福利。所以想要选购的话，想要抢占名额，你就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啊。
0: 嗯，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他们家呢，在主材这儿也做了4大升级，
1: 嗯，
0: 这就是说给哪些朋友定制的优惠呢？
1: 隐秘工程，
0: 就是我不想选大包整装，
1: 嗯，
0: 我只想做一个轻辅的听友，你可以听听这个优惠。
1: 说说啊，都有哪些升级呢？像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呢也是给标配的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让你很安心。而且家里边有大功率的家电的话，可以给你升级到6平方的。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那墙面用的也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跟腻子粉，同时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在这些主材上也都给了你保障。
0: 嗯，
1: 那进店还有3重见面礼啊，包括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给你1对1的打造。
0: 嗯，
1: 以上所说的所有的福利都是节目专属，所以想要享受的话都是添加
0: 微信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咱们这个618的活动呢是到本周截止啊，所以说维尚这一波福利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然后关于这个付出你就有回报的这件事情，
1: 哦，
0: 还有粉面教材来
1: 啊。啥呀？
0: 群里你看一下，我看这是啥群。刚才 K 歌群领悟说，那必须得说说我这啤酒肚啊，10年的时间10年时间从112斤到了160斤，那酒一点没白喝。
1: 这酒你确实没白喝，
0: 有付出，
1: 但得说你这10年要是这样的话就还行了，你中间指定这都已经有控制了，
0: 10年
1: 要不然10年的时间你要是放肆长，你160打不住啊。还行还可以，还可以。
0: 你是真会劝人呢。
1: 哎，我这人主打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0: 提供情绪
1: 价值，
0: 价值。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类似于，但是我们希望听到正面的，但是负面的也可以了。
1: 可以，
0: 就总之你付出了，不论付出了什么，你回报了。你回报了什么？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感受到的？
1: 对，在哪个事儿上分享的？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
0: 你说周杰伦是不是有付出回报型的？
1: 太有了，
0: 包括李荣浩，
1: 就是他现在就是，
0: 对不对？
1: 李荣浩也许还差着一，就他们俩之间的 level 级别啊。但是就对于周杰伦来说，
0: 嗯，
1: 他现在就随便了，
0: 嗯，
1: 他现在就是已经是达到了不用努力了，因为他前面的人生已经努力
0: 积累的足够多了，
1: 足够多，
0: 这些回报足够他这一生去慢慢的消化了，是不是？
1: 足以。

0: 心中得多么的有底气，敢发一首歌叫最伟大的作品，
1: 还不怕，还
0: 不怕吐槽，
1: 对，
0: 就你就说你目前脑子里、
1: 那是一种底气。
0: 华语歌手敢这么做还不被吐槽的，
1: 也没谁了，
0: 也没谁了，
1: 来吧，努力有回报这件事情，确实在很多人身上
0: 都有印证。
1: 嗯，你比如说，我再说，刚说到娱乐圈里的人吧，王宝强，
0: 啊。
1: 就是从那个你们谁是贼呀，是吧，最早你们谁是贼呀，看起来土土的那么
0: 天下无贼
1: 一个特型演员，那时候他能应该就不算正经演员，只能叫特型演员，因为他就演这种特定的角色。然后到后来演一些能获奖的片儿，到后来能自己成为导演拍自己想拍的功夫片，
0: 八角笼中，
1: 对吧，到后来又跟那个很多就比如说像陈思诚这种导演合作拍那种系列的电影，而且都不错。
0: 包括现在就是觉得这两年其实他也已经开始要做自己的这个转型的这种事情了，而且有那么两部作品就是转型的还挺成功的。
1: 对啊，
0: 所以这都是他 的
1: 你在想当年他在那个天下无贼里面、
0: 那个、
1: 你们谁是贼啊，那个时候、你再想想他现在，其实他的努力真的是看得见的，有而且有回报了。能拍就是能把演员做到后期想做导演，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这种类型的电影，但很难。
0: 圈内都谁做到了？刘若英好像做到。
1: 他的那个电影的知名度明显不
0: 没有这个高。
1: 对，因为我没什么太大印象。
0: 对，
1: 但我知道他拍过一个电影，好像。
0: 还有就是很励志的苏有朋，他其实也是
1: 啊，拍了很多恐怖片后期。
0: 有没有没有，他拍了一个青春戏，我记得好像是他拍的，叫左耳
1: 啊，左耳是他拍的，
0: 对，左耳好像是他拍的、
1: 但后期他真的好像拍了很多的那个恐怖片、还挺还当时应该还不错的。
0: 哎，包括何炅老师也

0: 也是，《栀子花开》，我还看过他那个电影呢，
1: 全
0: 是帅哥，全是帅哥美女，那个部电影非常的养眼啊。
1: 这个是善，这是芒果擅长的。
0: 对对对对。
1: 来吧，时限47了，在这个生活当中，咱普通人肯定也有这种体验，就是付出了有回报的。
0: 嗯，
1: 我们来看看留言啊。嗯，剪视频，你看柚子，练习剪视频3个月，
0: 剪映呗。
1: 然后第一次接到商单了
0: 。哎呀，
1: 虽然只有500块钱，但我也开心呢。
0: 500块钱在圈内，说实话，据我了解。
1: 嗯，
0: 不少了，
1: 是吗？
0: 证明他挺厉害了，剪的。
1: 你还在圈内呢？
0: 不是，因为我学这个的，我身边有干这个的，有专门干剪辑，
1: 在网上接单的那种，
0: 在网上接单的这种，
1: 500挺多了吧？我也觉得挺多，
0: 500不少了。
1: 因为网上那个剪视频价格真的，
0: 因为一个是因为现在剪辑就是大部分人
1: 都会，
0: 一般来说的都会了，然后稍微上一点难度的，
1: 嗯，
0: 其实现在也都水涨船低，
1: 嗯，
0: 啊，水低船也低那种，
1: 嗯，
0: 所以能500块钱一单，
1: 嗯，
0: 挺厉害了。虽然不知道你具体的这个时长和要求哈，
1: 嗯，小易说每天坚持做30个深蹲，练了半年了。之前膝盖就是无力，
0: 啊，
1: 还是说你那胃已经被酒拿住了？
0: 胃可能是已经在这方面死了。
1: 不是，他已经放弃抵抗了，在这方面
0: 服了，
1: 他服了，放弃抵抗了，
0: 啊，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嗯，还有这个，哎，戒烟，龙哥说的戒烟这件事情太难了，
0: 哦。但我想知道他回报是啥呀？是确实戒掉了是吗？
1: 没有，他说我戒烟戒了8次了。最后狠下心坚持了6个月没碰，啊，我身边也有好几个月没碰的，但是6个月没碰并不代表你已经戒烟成功。我身边
0: 太短了，
1: 对，我身边听说过有很多就是8、9个月、10个月没碰，然后有可能就还会死灰复燃。
0: 因为尤其对于老烟民来说，
1: 嗯，
0: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最近也没有遇着啥事儿，生活中也没啥闹心事儿，
1: 嗯，
0: 你说你戒了你就戒了，
1: 嗯，
0: 但是半年短短的时间，
1: 嗯，
0: 你但凡遇到一点，哎呀，最近有点不得劲儿，
1: 风吹草动了，
0: 有点不开心，
1: 嗯，
0: 工作压力有点大，同事有点招人烦，烟就出来了。
1: 嗯
0: 嗯，身边很多这种情况。
1: 但是他这6个月他现在明显的这个回报是什么？他说早上起来不会一直咳了。
0: 哎，这个对了，
1: 对对，你的气管和肺子肯定是有好处。
0: 这个对了，在这也是郑重的说啊，吸烟有害健康啊。
1: 对，这都值得，
0: 这都值
1: 得，都值得。
0: 嗯，是啊，
1: 嗯，来吧，10051，来说说省直装饰吧。
0: 来吧，这个也是除了微商之外啊，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专做家装工装的。
1: 嗯，对，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省直装饰，是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3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有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嗯，
0: 地址呢在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0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
1: 嗯，
0: 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那有装修需求啊，我们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推荐不同的这个公司，看你需求和你想要就是达到的
0: 效果，
1: 你可以任选。
0: 对，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所有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想在夏天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
1: 嗯，
0: 那一定要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因为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
1: 嗯，
0: 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啊，
1: 嗯，
0: 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包括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等等，都专为咱们冰城人所推出。
1: 没错，
0: 包括这个 仅售200块钱的冰城市民专属畅游卡啊，现在也在热销之中。
1: 嗯，
0: 所以所有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好的，那无论是想要这个玩儿，还是想要出去玩儿，想要在咱们哈尔滨就玩儿哈，上冰玩雪，你可以去冰雪大世界；想出去玩儿，你也可以加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微信18646112773，我们现在线路也是非常丰富。
1: 那一座。
0: 哎，总之呢，这个其实这个，咱们说付出回报，出去玩儿这件事情给你身心带来的这个回报
1: 愉
0: 也
1: 悦。
0: 对这个享受，我不知道大家出去玩儿之后有没有这种感受。
1: 刚才这个刷朋友圈的过程中哈，就
0: 嗯，
1: 看到了一个在异地恋的情侣的一个朋友圈，那个
0: 啊，
1: 女生发的文案很有意思，她
0: 嗯，
1: 拍的是高铁你进去的那个门，
0: 嗯，
1: 啊，就你
0: 高
1: 进去
0: 铁
1: 了，
0: 进去的门，
1: 就高铁这门嘛，你进去了
0: 嗯，
1: 你就开始找座坐了。
0: 嗯，
1: 她说这个门很神奇，你进去之后再出来就能见到你想见的人了。哎呀，这个
0: 啊，
1: 文案是不是？
0: 高铁啊，它是
1: 就是
0: 高铁
1: 你坐高铁，
0: 啊，
1: 他俩异地嘛，对。
0: 啊啊啊，哎呀哎呀。
1: 哎，这个文案是不是有点意思？
0: 有点，有
1: 说
0: 点，
1: 这个门
0: 嗯，
1: 很神奇，你进去之后再出
0: 出
1: 来
0: 来
1: 就
0: 就
1: 能
0: 能
1: 见
0: 看
1: 到
0: 到
1: 你
0: 你想
1: 想见
0: 见
1: 的
0: 的
1: 人
0: 人了，
1: 了。所以
0: 嗯，
1: 其实这也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就是
0: 嗯，
1: 你
0: 进去，
1: 飞机也好，高铁也好，
0: 进去，
1: 进
0: 再
1: 去
0: 出
1: 再
0: 来
1: 出
0: 就能
1: 来。
0: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
1: 哎，
0: 就能品尝不一样的美食了，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那你收获到的也是，
1: 不一
0: 除
1: 样
0: 了旅
1: 的
0: 行以外无法带给你的这种快乐和
1: 体
0: 愉
1: 验，
0: 悦，对。来吧，那个17:54了，咱们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有时间咱们就继续聊聊这个话题，什么事儿让你付出了，感受到了有付出就有回报这句话的含义，
1: 哎嘿，
0: 这个含金量还
1: 正
0: 在上
1: 向
0: 升。
1: 反馈，而且同时我们下一个小时呢，也是跟大家提前预告，挑战
0: 嗯，
1: 嗨三儿，我们会在6:10准时开始，大家也可以奔走相告，准备好，
0: 往哪儿奔？往哪儿走？
1: 奔走相告。
0: 来啊，那我们听首歌。整点报时过后，继续回到有效有量，然后进入到我们挑战嗨三环节的下班万
1: 万
0: 岁。
1: 岁！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就直接回来吧，还说啥抬头啊，真是的
1: 啊，
0: 还说抬头啊，
1: 那你前面整这一溜十三招是为啥呢？
0: 啊，还是那重新放。
1: 谁允许你这么随意的啊？你是觉得这点领导不听节目吗？
0: 哎，不会刚从二城回来吧？
1: 那怎么就不能呢？
0: 搞笑真到位，
1: 我不想说了。
0: 没有，因为时间很紧张了，剩下现在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又要挑战嗨三，又要再读一读大家的留言，所以我寻思就不把时间交给咱们俩来展示了，交给大家。
1: 那你说吧。
0: 啊，
1: 嗯，马上就开启我们挑战嗨三呗。
0: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准备好啊，再有这个三四分钟，咱们6:10准时开始
1: 接线
0: 啊，准时开始接线。
1: 嗯，那先说一下规则和我们的奖品。
0: 先说规则吧。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得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啊，咱们未满18周岁的小朋友，身边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可以来
1: 参加，让你爸妈陪着。嗯，
0: 对，
1: 身边大人陪着可以。
0: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安全第一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从你打电话开始，你就得把车停好了，
1: 不允许开车打电话，遵守交通规则。
0: 那除非你是车上的乘客，或者说是后排
1: 副驾驶，后排可以，
0: 啊，这些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第一次参加的赶紧来参加，就从来没有就是纯新人啊，赶紧来参加，赶紧来尝试，赶紧来拿奖品，我们有丰厚的奖品等着你。
1: 虽然不是喜新厌旧，但是呢，
0: 嗯，
1: 我们想给更多新人创造机会
0: 、
1: 所以说没打过电话的，经常听节目的，一直潜水的，你都可以来抢线。
0: 但是嗨三也是重感情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参加过了，那2个月以上是可以的。
1: 对，2个月之内来过的就给新的朋友们让机会，
0: 就今天6月10号，你在4月10号之前参加过，今天你放心打电话没问题，
1: 还得拿日历掐点来呀。
0: 啊，就得掐。
1: 好嘞，那规则说完了，说一下奖品啊。
0: 嗯，
1: 奖品，摇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0: 嗯，香焖火塘10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昨天搁这卡住了是不是？
1: 嗯，
0: 以及来自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1: 对。然后近期你兵哥不承诺还有新的奖品给到大家吗？
0: 哎，什么又
1: 他承诺你就那么你就。

0: 那么听着吧，
1: 你就听吧。
0: 嗯，哪天来了再说，
1: 反正是
0: 都不好说，
1: 应该是有吧。嗯，
0: 来吧，那现在现有奖品也非常不错嘛，那大家可以抢先了，记好规则和奖品之后，今天的题我看看，善良的人否？哎呦，
1: 今天的题呢？
0: 啊，还行吧，还算善良。
1: 我看看啊，我觉得都挺简单的。
0: 嗯。
1: 因为本身歌是属于那种挺
0: 经典、
1: 挺跨年龄的，就大家都会。
0: 嗯、
1: 然后斌哥选的这个段落也基本上是这首歌里边最经典的了，
0: 嗯，
1: 最经典的部分。
0: 还算他有心。好嘞，那记好电话，现在可以开抢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
1: 87996909，大家现在就可以疯狂抢先了哦。
0: 好嘞，87996909。

0: 真别说呀，
1: 嗯，
0: 要不是大家嗷嗷待哺的呀，
1: 嗯，
0: 这歌我还真想听一会儿，这歌挺好听，
1: 挺好听
0: 啊。
1: 你可以把它加入歌单，回家反复循环听，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好了，嗯，
1: 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接线了啊。
0: 嗯哼，
1: 第一位是
0: 一号线，你好。
1: 一号线，你好。喂，
0: 你好，你好。
1: 你在山的哪一边啊？在山洞里？
2: 现在呢？
1: 现在也没出洞口啊，好像。
0: 上漠河旅游去了，兄弟啊。
1: 哎。你往洞外走一走呢，那又回去了。
0: 你
1: 再往外走走。
0: 哎，他这声音是近期咱遇到的最小的。
1: 来，咱们先说啊，首先你不要开免提，不要蓝、连蓝牙耳机或其他的有线耳机。
0: 对对对。
1: 的情况下，
0: 别连。
2: 我没连呢。
1: 啊，好了，
0: 你这才叫没连。你刚才绝对连了。
1: 没事没事、好了，现在终于走出洞口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来，再说一句话。
2: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还可以，还可以，
0: 还可
1: 以，
0: 可以，
1: 嗯，洞里几个人呢？
2: 洞里一个人，
1: 洞里一个人呢，
0: 哦、
1: 那还不舍得出来，
0: 还真是没连啥。
1: 嗯，
0: 那你是几零后啊？自己一个人？
2: 九零后。
0: 九零后是现哎，九零后有待商榷。九五前还是九五后啊？
2: 九五前。
0: 九五前，那你是现在此时此刻一个人呢，还是等会儿回了家也是一个人呢？
2: 啊，是只是现在一个人
0: 啊，
1: 那完了，木木又伤心了。木木最近特别的孤独，他一听到你回家还有第二个人，他就又陷入了沉思。没事，木木，你是零零后，你还年轻啊。
0: 就是那个肯定是结婚了呗，已经是不是？还是谈女朋友？
1: 别往自己伤口上撒盐了，木木。
0: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姐，我一直以来心态非常好，我看到幸福从来是祝福。
1: 嗯，
0: 从来都是我这人从小
1: 不像有些男主持人是不是
0: 善良。
1: 来吧，九零后，而且是九零靠前，
0: 他这题没毛病。
1: 那你想选谁呢？
2: 选月姐。
1: 选我哈。
0: 选了个不孤单的。
1: 不孤单
0: 啊，是啊。
1: 那我一天天可欢喜了呢。来，我的题非常简单，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这首歌80后90后我觉得都可以，非常经典的一首，除四大天王以外的实力男歌手，
0: 三个字的歌手，然后呢歌名比较长。
1: 等我先考考他，除四大天王以外的但是又同等重量级别的男歌手，你还能想到谁？
0: 岳云鹏。
2: 但是不太能想到谁
1: 啊。就跟四大天王能就是平起平坐的歌手里面年纪差相仿的。完了，行，那就听吧。我觉得你一会儿听一听，你能想起他来。嗯，也经常来哈尔滨开演唱会。来，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准备开始。别着急。前奏还挺长。哎呀，我还送你俩字儿，可以了吧？
0: 你就从这个你的你就能捋出来你的
2: 周华健。
1: 哎，对，来一首
2: 歌名我确实是想不起来了。
1: 哎，那你能听出来周华健是因为那个爱到那两个字让你听到了？
2: 对，我帮捋一下。
1: 爱到，
0: 好，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捋吧。
2: 让我回去让我用
1: 你看看，你就我就说你行呗。
0: 说实话，
1: 嗯，
0: 你看我刚才我把身儿都靠过去了，我以为就白扯了。
1: 对，为什么刚才你那
0: 么
1: 轻易就要放弃？
0: 对呀、啊，怎么一下不是放弃，而是你本来是要捋，这么快就捋出来了吗？这么快吗？
1: 因为可以啊，你看，
2: 一般歌名不都在歌词里吗？
1: 对呀、啊，你看，爱到尽头，
0: 覆水难收，
1: 爱悠悠，
0: 哎、呦呦恨悠悠，
1: 他就到这儿，他就能捋出来了，对不对？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嗯。
1: 所以今天你这
0: 是有真水平的，有水平。
1: 他今天就是咱们今天话题吗？努力有回报了吧？
0: 有
1: 是不是？
0: 有
1: 恭喜你、那微信叫啥呢？
2: 张小然。
1: 张小然是吗？
2: 对。
1: 那也是老听友。木木可能那他听节目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来呢。
0: 啊，你早于我。
1: 是不是？
0: 来到了这儿。
2: 对，我听节目的时候那会儿好像还是紫薇吧。
0: 他刚才也说了，他之前参与过节目
1: 啊，
0: 然后是时隔了很久了，现在就是说再一次
1: 参加。怎么最近到了返场的时候了是吗？好了，恭喜张小然。嗯， 咋的？
2: 属于老玩家回归
0: 啊，挺好，
1: 挺好，挺好。
0: 有回归大礼包，
1: 回归大礼包，说吧，想要啥？
0: 啊，怎么这么整啊？
2: 只要不是蒜瓣脱口秀都行。
1: 你这样让蒜瓣脱口秀情何以堪？
0: 你这样点出名来，让人很怎么？你是
1: 我跟你说，他家一票难求。
0: 你是因为听了嗨三就不想再听别的品牌的脱口秀了吗？
2: 对，我去年的时候得了一个脱口秀，我都
0: 你去看过了啊？
1: 你只有这样回答，你只有说我是因为只听嗨三这种脱口秀，其他都不听，只有这种回答能挽回他的伤心，好吧？那送给你的是来自于什么来着？是哪儿来着？
0: 厦门呢？还是姚麦啊？还是哪儿啊？
1: 我这不给你机会呢吗？
0: 不是你这么能卖关，你背后的奖品是确定的。
1: 好的，我背后的
2: 面包吧，
1: 还能选呢？我就告诉你，这个是不能选的。送给你是来自厦门火塘面幺九八二九八的套餐。
2: 行，好的。
0: 没，其实刚才卖那些关的，因为背后奖品其实是确定的。月姐今天背后的题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奖
1: 厦门火塘面幺九八，我以为你会很喜欢这个，所以我卖了个大关子。后来发现，你更爱吃。
0: 对，因为你正好你还有，就是寻思你跟你另一半一起去晚上小酌一下，挺好的。
2: 主要还另一半拔牙了。
0: 哦，
1: 没事，我们这校期一个月呢吧？
0: 一个月呢，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咱也好了。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哎，我最近身边牙不太好的朋友也挺多。这玩意儿挺困扰，就是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确实要命啊。
1: 当然了，而且看牙还挺贵的。
0: 贵，正经贵呢。来吧，你好，五号线。
1: 你好，
3: 你好。
1: 哎呦，好知性。
0: 你有牙方面的问题吗？
1: 没有，
3: 没有，
0: 没有。牙口挺好的，是不是？
3: 是慢慢香
0: 啊，是慢慢香啊，
1: 不错。
0: 你是几零后？
3: 我80后。
0: 80后有跟你每天一起拼牙口的人吗？
3: 哎呀，别气你了。要有你是不是得生气？
1: 而且他应该有还不少。
0: 什么这个好朋友啊，那个同事啊，跟闺蜜啊，月姐。
1: 不，就是他一定有另一半，还有娃，也许娃还
3: 大
1: 的。你看，
3: 对，
0: 行，那既然这么幸福，咱们就长话短说了啊。那个、
1: 不想搭理了是吧？
0: 这样，你想选谁吧？你想选谁？没有，我都是祝福啊。
3: 我想选，谢谢姐。
0: 好，
1: 木木下班吧，木木。
0: 今天我直接拉麦了，得了。
1: 赶紧下班吧，赶紧回家啊。我的题目另一道呢，可以选的是《我来念你来唱》，也非常经典，属于80后的经典曲目。
3: 啊，
1: 是男生的歌，但是是非常经典的。
3: 那我试试吧。
1: 对，你可以试一试。我来念，准备。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你出这个题我就从来不担心你会念差了念错了念飞了。
1: 人和人是有差距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在播读能力和认字方面。我还可以再念一遍需要吗？
2: 需要
3: 啊。
1: 呀，你怎么刚才能保持那么安静？
0: 谁需要？
2: 需要
0: ，给你
1: 我能理解木木
0: 啊。
1: 刚才他怕他出声，
0: 让我难过啊！真是个善良的人呐。
1: 来，我再念一遍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开始。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得说你在唱歌这一块有改编天赋。
2: 哎，
0: 你的前四个音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是怎么转下来的？
1: 我就想说你在穿的是哪个领？
0: 你再唱一遍，
1: 就绝对不
0: 你再，因为我俩都很好奇咋转下来的。再来一遍，来走。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1: 从山那儿转的。
2: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他这个他啊，我知道
1: 了，他从山那儿开始转。
0: 他不管咋，他刚才其实转的比这个还早，他第一遍唱
1: 是吗？
0: 但
1: 我觉得他当你在的时候非常准。当你在，
0: 但是他整体不管怎么唱，
1: 穿山越岭，
0: 他就是往下去啊，对不对？他是属于那种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
1: 没有，他还没有
0: 这么明显，
1: 对，
0: 就是他在，
1: 其实挺难，想
0: 挺难呐，
1: 想不准又不准在几个音儿上，剩下的都准，
0: 但还能让人听出来你不准，
2: 一句话跑遍五线谱，
0: 你这个
1: 什么一句话什么？
3: 跑遍五线谱
1: 啊！对，有这种感觉。 他在五线谱上来回游走，
0: 但他这也算有实力了，而且他唱的，他这歌唱的还正经不错呢。嗯，
1: 木木，你再唱一下呢？你的感觉没他，也许不如
2: 唱一个，唱一个
0: 是吧？
1: 嗯，
0: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3: 哎，这是奔跑的感觉，在
0: 山
3: 里上奔跑了。
0: 哎呀，越平人，越平人，哎呀呀。没有没有，但是这首歌确实你老公要唱的比我好，就他的声音还挺像张震岳的那个感觉，
1: 就是他
0: 是不是，
1: 对，他那个当你在穿山、
0: 啊、
1: 山之前的时候都特别的完美，
0: 就前仨字儿啊，对，
1: 四个字，
0: 所以有可能是啥呢，已婚男人可能都对自由有向往，可能是、啊、
1: 所以就没走寻常路
0: 哎，我这人真坏啊，非得扳回来一下啊。
1: 但是你得到的认可，木木确实唱得非常好。
0: 哎呀呀呀，你这奖品这
1: 微信叫啥呀？
3: 嘎，那个小大小。
1: 啊啊啊，小大小嘎。完了吧，木木光记绕口令了吧？生字这块就没好好复习吧？小大小，竖着罗列，小大小，
0: 那是个字儿。
1: 对呀、啊。
3: 对。
0: 哎呀，好嘞，嘎啊，知道了，嘎。
1: 啊、回复姓名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赶上送给你的是来自于蒜瓣脱口秀的 B 区门票，这就没跑了。
0: 正好你俩，正好你俩，我觉得你俩这个性格真是一起去看个脱口秀，挺快乐，挺开心的那天能。
1: 周末、
0: 啊、是不是？
1: 谢谢，拜
0: 拜，
1: 拜
0: 拜，
3: 拜
0: 拜，谢谢，谢谢，嗯。
1: 最后一位了，
0: 你好，
1: 木木还没走呢，你好，二号线，
0: 啊，
4: 你好，
0: 那个是这样，今天我是6:22下班还是6:27下班，就看你选不选我了。
4: 好，
1: 那你的选择是？
4: 我选木木。
1: 好，6:27下班，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我这个题呢今天也很简单，
1: 善良的人呢，
0: 你是几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听着还挺成熟的。
4: 80、
1: 嗯、
0: 80后哈。那这首歌看看你听没听过吧，因为他曾经在一个综艺上也非常的火，然后线下又有很多的人翻唱、
1: 嗯、
0: 我来给你唱出来，然后你告诉我里面有一个字儿错了，就告诉我那个字儿错了、
4: 嗯、
0: 然后应该是啥就行，好不好？
4: 好，
0: 来，我开始。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上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来，哪个字儿错了？我还可以再唱一遍、啊。
4: 爱上改为爱慕。
1: 哎呀，
0: 太
1: 厉害了！
0: 今天这么，
5: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
1: 我寻思咋不得寻思寻思呀？都没寻思。
0: 今天这么厉害吗？都
1: 啊，你是这首歌很熟悉啊？那你唱一遍呗，能把这句唱一下吗？
0: 多少人？
4: 我想想啊，多。多少人曾爱慕你，哎呀词儿都忘了，反正
0: 多
4: 少
0: 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候，
1: 时辰、
4: 嗯、啊，对，有点忘了词，有点记不住，但我知道这是当你老了赵赵的。
1: 哎，我们听的是莫文蔚的。
0: 没有，但是我刚才说那个上综艺那个就是赵赵、
1: 啊、
0: 对对对，哎，那确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再给你掌声啊，给你掌声。
1: 那木木你把标准的再唱一遍吧。

0: 哎，然后最经典那个旋律是当你老了，哎，就这个一下就大家就都知道了。嗯，但是你真的已经很厉害了。你的微信名叫啥？
1: 宋小瑶。
0: 宋小瑶，小瑶啊。送给你的是来自我们今天的第三份奖品，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然后呢，你用你小姚的这个微信号，在我们嗨三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
1: 谢谢，
0: 那下次见啊！嗯，
1: 好，
0: 也祝贺你获奖，
2: 拜拜，恭喜！
0: 今天
2: 好厉害，大满贯了，
0: 都凭实力，
2: 真的是
0: 好事儿哈，也为我们本周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点。
2: 啊，我知道了，
0: 是不是？是不是？
2: 因为大家知道今天是我们本周的就是嗨
0: 最后一期正式节目，
2: 最后一期正式节目了，
0: 对对对，
2: 今儿不抢明儿也请不了早了，所以有实力的全来了是吗？
0: 但是也说明白了为啥不来啊。
2: 哎，咋的这么沉重呢？
0: 因为东北超，对吧？
2: 对，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原因，都是因为东北超，我也是因为东北超，
2: 对
0: 不对？所以这个我们仨都是在这个明天和后天，都得去忙关于东北超的工作。
2: 没错，后天东北超的第二场，哈尔滨站的第二场就开始了嘛。
0: 12号仍然在二城体育场，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到时候在现场也能看到这个黄蹦乱跳的斌哥，
2: 以及这个充满实力且充满挑战的909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哈广电的体展团队。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就是地球不爆炸，
2: 嗨三不放假，
0: 宇宙不休息，嗨三
2: 那从来
0: 得休息，
2: 从来
0: 对，地球不爆炸，
2: 嗨三虽然不放假
0: 啊，宇宙不重启，
2: 但是嗨三在这儿就得休息，因为我们去忙其他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们下周一见，下周一肯定见，
0: 下周见。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像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对了，今天这个开场的歌《香水百合》就比较合适。昨天是龙卷风，
1: 龙卷风
0: 多吓人！婚礼节目龙卷风，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是吧？
0: 晚上好，各位，欢迎大家能够在18:31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每晚18:30到19:00，为时半个小时的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是吴永军，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结婚吧，
1: 对，祝梦你的理想婚礼，让你的婚礼更省心更省力也更省钱。
0: 我这一口气说下来挺费劲的。
1: 这个像网上说那个最难的长句子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又要给大家分享一些筹备婚礼的小 tips 了，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把时间留在这儿，把您的所想对婚礼关注的每一件事儿不明白的随时跟我们聊一聊。昨天还在考虑说，哎，六月份即将要结束了，七月份马上又开始了。
0: 谁说六月份结束了？这才十号。
1: 十号，对呀，但是下半个月的婚礼少啊。
0: 就我听出来你的意思了，
1: 那不像五月份
0: 吗？就是，后20天基本没什么活。
1: 对
0: 啊，不像五月份是那么忙。知道为什么没活不？
1: 为啥呀？高考
0: 不是。
1: 还不是
0: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农历？六月份就是他农历，如果是周末的话，阳历还能赶个双的日子特别少，只有6月20号
1: 啊，没啥日子，没啥大日子呀。这个六月份
0: 就是没有这个老百姓所说的特别好的日子。6月20号呢是农历的5月初6
1: 啊，
0: 然后还是620，所以那一天就成为了六月份唯一一个大日子。那除了6月20之外呢就没有了。

0: 你像6月13号，它是28，
1: 对，
0: 但是它是
1: 还
0: 十三，
1: 行，
0: 它是十三，只能说是一般了。那14肯定是不行了，因为长辈们说这个四就本来中国人就不喜欢，
1: 对，
0: 虽然说学音乐的说一直发发发的，但是多数人还是不喜欢。
1: 那没有那块响。
0: 然后你要说是6月21号呢，21本来就是单了，农历呢也是初七，所以它两个单儿，对不
1: 俩
0: 对？
1: 单儿就
0: 其
1: 不
0: 实
1: 像
0: 你
1: 俩
0: 看，
1: 双那么好。
0: 就像算卦算的日子，咱俩也会算。
1: 咱俩会算，阴历是双，阳历是双，还赶在周六和周日。恰巧呢，这一天在农历上还写的易嫁娶，那这个日子那就没跑了。所以按照这样的日子呢，大家可以查一查，后几个月的，包括说27年的这样的日子，如果有，你要想结婚，那就抓紧把这个日子定下来。基本上每一年这样的阴历、阳历都是双，还赶在周六、周日的日子，可能都需要提前1年左右去开始筹备。筹备啥呢？先得订个酒店。日子你订好了，那就把酒店也订好。婚礼前半年吧，也要开始着手去订人员，要不然就会像每一年的大日子一样，马上到婚礼日了，哎，没找主持人呢，或者照相录像给落下了，化妆师给落下了，那妥了。那就是整个黑龙江省去筛你想要的婚礼主持人，那都没空了。这样的话就很难受。所以备婚呢，我们还是要打好提前量。现在是26年的6月份，已经有好多人开始订27年的5月和6月的婚礼了。因为涉及到明年的大日子吧，可能要比今年多一点点。明年的大日子应该会在20个左右，今年好像就12、13个。
0: 明年的大日子也很多，今年其实吧，怎么说还好吧。其实你要仔细算一算，上下差不了太
1: 差
0: 多。
1: 不多，
0: 就是大日子结婚的他就是多，小日子结婚的他就是少。但是这两年咱们说实在的啊，也相对比较好了。周一到周五结婚的比较多
1: 哎，
0: 了，
1: 对，
0: 那为啥呢？主要是很多的酒店场地费周一到周五它免费呀。
1: 就相当于你只需要花一个照相、录像、主持人、化妆、婚纱礼服的钱，婚礼就能办了。
0: 但是我敢说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对。
0: 你像前天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周一到周五很多的酒店是免费的，就有一些人不知道。然后后来呢就问客服，咱们那个我们结婚办的微信说哪家酒店免费？多数其实咱说实
1: 好
0: 在的
1: 多呢，
0: 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因为周一到周五它本身就是婚礼的淡季。
1: 对，
0: 然后呢，你像喜迎王子这样的酒店，它本身近几年以来一直推出的就是周三免场地费这个服务政策。
1: 那好多家就是跟着一起，那我不行，周二免，我周四免。然后后来就变成了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好多家都能免。想要说性价比高一点的，办个婚礼的情况下，周一到周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的人说，不行啊，我中午办不上，我周六周日特别忙，像咱们这个工作似的，那就赶到周一到周五的晚场办，你这样办更合适了，大家还能吃吃喝喝，多坐一会儿，不至于说中午办完婚礼，晚上你再招待一波了。
0: 其实你要说这个周六周天，如果你办晚宴的话，这个场地费其实也能聊到挺低。除非特别大的日子，你像620，你这个你聊不了
1: 620
0: 了；
1: 晚场
0: 九
1: 也，
0: 幺二你也聊不了；10月6你更别想了；8月8那就别问了。一年每年这个大日子，它就在这摆着呢，这些都是有数的。你像我们这个哈尔滨这些婚礼酒店呢，他们每一家不一样，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备婚的时候别选太大的日子，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如果说家里边不差钱儿，然后呢？想让宾客少来点人儿，
1: 少来点人
0: 因为大日子参加婚礼也不方便。
1: 对，
0: 适婚年纪的他得一天参加好几个婚礼，
1: 那可不吗？
0: 就到结婚的时候。我当年的时候，我同学就是经常一个周末大日子三个一起结婚的，我们就
1: 回
0: 在
1: 三
0: 群
1: 份
0: 里边问说你们仨是怎么商量好了，吃谁家的还是不吃谁家的？吃谁的其实都会不开心。
1: 对，
0: 所以一般呢就是谁典礼最晚，就到谁到谁那吃一口了。因为前边可能早上接亲，我上这个哥们儿这看一眼；中午的那一个呢，我去看。那个妹妹，她那个结婚，然后呢，中午到最后一个哥们这儿了，咱们就搁这吃了。
1: 你说这，
0: 到的也比较晚。
1: 大日子吧，不光说从事婚礼行业的人忙，参加婚礼的人也挺忙，一上午参加3份，其实真就是这样。像大日子，一年没多少个，大家可能都说，哎，我挑一个好日子去结婚。但是我们现在想啥呢？就是结婚那一天，不管是啥日子，都是好日子。但是好多家长不会这么理解，家长说不行，我必须得挑一个，挑个好日子。
0: 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不传统了。但我可能啊，说下面这句话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开心。咱哈尔滨市区的这些老

0: 反省，不说嗯的。
1: 嗯，
0: 哈尔滨生活的这些人不说嗯的。你是哪儿的？
1: 我算大庆呗。
0: 嗯，那大庆也不说嗯的，这个我知道。
1: 那哪块说呢？
0: 就咱周边确实有一些城市，它是说嗯的这个词儿的，是什么意思呢？哈尔滨市区这些家长，因为我们服务的人太多了，我们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已经就很开明了，不想要什么。回家做福啊，
1: 嗯，
0: 不想算大日子呀，甚至不想抢大日子，
1: 嗯，
0: 就孩子说怎么办方便就怎么办。但是遇到周边的这些家长的时候，就还在周边现实生活的时候，
1: 嗯，
0: 不是说他的这个思想不进步，
1: 嗯，
0: 是因为他生活的圈子里边那些朋友们亲戚们他都是这么办的，
1: 他见过的婚礼都回家做福，
0: 对，都是这样的，那就必须得办，
1: 嗯，
0: 然后就像大家都说嗯呢，他就得嗯呢，
1: 嗯，
0: 对不对？这是一种习惯。然后呢，你见过的婚礼呢都是抢个好日子找人算一算，
1: 嗯，
0: 那他们家肯定也是算一算的。所以现在就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咱们哈尔滨周边城市的人啊，现在都来哈尔滨生活了，带着爸爸妈妈在这工作呀，
1: 嗯，
0: 定居啊。因为周边是人口流失要比哈尔滨市区更严重的，
1: 对。
0: 所以呢，在哈尔滨办婚礼的时候，一定会保留一些家里边的一些习俗。其实这个没毛病，每一家的习俗和婚俗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限制和要求你要怎么去做。但是我们只是通过节目呢，告诉大家尽量的别去抢那个大日子，没意义。
1: 嗯，没意义，
0: 那不好。没啥意思。你如果想选一个合适的场地，想省点心，想省点钱，包括婚礼的人员，你都可以找我们。
1: 嗯，
0: 你找到我们之后，你就会发现了一站式的婚嫁服务节目。我们每天半个小时在这，就是给你发福利，没有任何的这个咨询费啊之类的，就是免费咨询。
1: 对，所以说呢，想要了解到谁家婚礼堂是工作日免费呀，谁家的价格能稍稍低一点，谁家能符合你想办的性价比超高的婚礼，随时给我们发微信，微信号码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有任何关于婚礼行业的问题，一个微信就搞定了，不用你们去东奔西跑，今天去他家，明天看看他家，这样的话，大家的时间也会浪费掉，还比较麻烦。我们都倡导说简洁为主，轻松快速。所以说把这一项福利分享给大家，包括说酒店我们订完了，有几个比较喜欢的正在三选一四选一，那他家可能说没有场地了，我们了解到了，但是他家没有人员呢，没有照相录像，没有主持人了，那这个时间你看这个微信，那你就相当于拿到了一个婚礼行业的 VIP 黑卡一样。
0: 前两天就有一个新人不就说吗，
1: 嗯，
0: 我想跟你定个主持人，我说你九月几号？9月12号。我说还好，正好咱们家有一个婚礼主持人，
1: 嗯，
0: 就是思琪嘛，
1: 嗯，
0: 他上一个约档的新人改期了，那这个空出来了，正好给他，
1: 那还挺好。
0: 但是他有个要求，
1: 嗯，
0: 他说你得全套的，你得帮我找录像照相。我说那我找不着，
1: 那上哪找呢？
0: 9月12号，各位啊，就咱们说现在听友朋友们，你一定会9月12号参加婚礼。
1: 嗯，肯定的。
0: 除非你在哈尔滨的朋友圈子太小了。
1: 嗯，
0: 你但凡朋友圈子稍微大一点点，你肯定会参加婚礼。
1: 你没等到9月12号，你8月8号就得去随出一份了。
0: 对。然后还有就真的不在这个适婚范围之内。
1: 嗯。
0: 咱们说适婚范围是什么？

0: 我这个表姐什么之类的都没毛病，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大，他们的孩子十八岁，但我同学的现在孩子就已经有十八岁参加升学院了。
1: 中考，中考这不就十七八，哎，十六七左右，十七八左右吗？
0: 你这么去算，就是我身旁结婚比较早的那一批同学，他们的孩子现在基本上就开始准备中考了。因为你看我那同学20岁、22岁、23岁这样结婚的男生女生，基本他们的孩子都是18岁，
1: 差不多
0: 19岁，还有17岁的，
1: 差不多了，
0: 来了。就准备咱们说的理份子，已经就在眼前了，
1: 到岁数了。
0: 所以各位真的是有备婚需求的，包括这个升学宴，你都可以找我们。你别看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结婚吧，哈尔滨的升学宴哪一家免场地费，哪一家的菜好，哪一家场地好，哪一家实惠。咱们说哈尔滨的升学宴啊，除了五星级酒店以外，基本上都是在1000块钱以内，没有太高的价格的参标。
1: 今年有好多酒店就是为了给这个学子们哈有一个很好的寓意，餐标基本都会定在985，
0: 还有这个呢，
1: 985一桌，
0: 那能不能定211？
1: 1211一桌。你要是211的话，我估计啊，也就是一份盒饭吧。
0: 那太黑了吧，是不是？哎，211一桌，那真就是一份盒饭。
1: 现在200便宜点的话，有那个5、6、7板的。
0: 我知道周边的县城里边会有399的。499的这样的价格，但是哈尔滨市区真的找不着了。哈尔滨市区咱们最便宜的也得个788、799吧。
1: 饭店的话，咱不是说酒店啊，饭店的话就能承包这种就中小型宴会的饭店，基本上也得700-800一桌起，但是可能吃不着啥东西。你要说好一点的酒店，像我们平时在跑的婚礼堂也好，婚礼酒店也好，基本上都会在。就我说的985一桌起，再往上一点的话，可能是1200、1300、1400、1500，
0: 对，
1: 那就看你要求了。
0: 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升学宴的需求的话，或者是婚礼需求的话，都可以加我们去找酒店呐、找场地啊，我们都会给你相应的实惠和优惠。
1: 对，
0: 咱们说到做到，绝对没有这个二话啊。怎么找我们呢？添加微信，汉语拼的全拼是我要结婚909，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儿搜索我要结婚909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搜索。手机号码，
1: 手机号码是18045000072，18045000072。其实啊，像婚礼也好，升学宴也好，包括说寿宴、宝宝宴，其实我们都是相通的，因为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能够容纳20-30桌的一个场地。那这个场地呢，我们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就一定会需要的。那包括我们说办其他的小型的中型的宴会也一定还要去酒店，所以我们呢有很多哈尔滨酒店的资源，包括说像永宁老师刚才说了，给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折扣优惠，这个是必须的，是给你到独家的优惠政策。你上哪儿问，这优策那优惠政策可能没有，但你从我们这儿问，那肯定是得给，是吧？那不给就说不过去了。
0: 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这个中间呢会有什么什么相应的提成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咱们给你推荐过后你可以自己去谈，
1: 对，
0: 你谈完了之后发现谈不下来价，你再提我们。但提我们得有个凭证，就是你得跟人说我是909这个听众，我有微信，人家才能给你优惠。你不能上那块直接空口白牙的，你就直接说，
1: 你说我是909听众，他说你是哪个节目的听众，你说我也忘了是哪个节目的了，
0: 那我不知道。
1: 所以说呢，有我们的微信，就相当于在婚礼行业或者酒店行业里穿梭的时候，相当于拿了一张 VIP 会员卡一样。
0: 对，
1: 到哪块都能有个优惠的政策。咱不说别的，不说多大的优惠政策，每一桌给你送个果盘，是不是也挺有面子？正经不错呢。
0: 对。所以各位呢，我们昨天聊的时候呢，就说了一下这个哈尔滨选场地的事儿啊。昨天我和青鱼我俩聊户外的婚礼，哎呦，这一算，江南江北的户外婚礼草地真的不少，
1: 挺多，现在不得十多个
0: 呢。咱说那个什么。纳菲婚礼堂已经不做了，但是太阳岛里边的太阳岛宾馆、太阳岛花园酒店，包括那个治愈影像那块小草坪，这都是真草。
1: 太阳岛就得3-4个，
0: 然后还有江北的那个万达文化酒店有块小草坪，然后还有枫叶小镇，是不是？这已经5个了。然后
1: 万豪门口
0: 还有一个那个马路边边婚礼，
1: 对，
0: 马路边边婚礼。
1: 我去年不是去年，前年，赶在哈尔滨33-34度。然后不下雨不刮风，就是像大蒸笼一样那个天气，在万豪门口主持场婚礼。我的新郎在典礼前10分钟的时候穿了一个大短裤出来的
0: 啊，
1: 我吓懵了，我说你西服呢？他说哥太热了，我那凉快凉快，一会儿再换，给我吓坏了那家伙。
0: 其实我觉得哈尔滨就是办。

0: 那个草坪婚礼是比任何一个城市办草坪婚礼都舒服的。
1: 对，确实是。
0: 那南方更热。
1: 嗯，
0: 咱说实话，
1: 受不了啊！
0: 我因为我冬天的时候在海南三亚那边就办了很多的这个主持了很多婚礼的户外海岛仪式嘛。
1: 嗯嗯嗯。
0: 就他下午的时候32-33度，
1: 就是、
0: 正常
1: 温度、哦，
0: 除了早晨起来那一会儿凉快，27-8度。
1: 那在海边那还潮呢。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想穿西服，你想穿深色的黑色西服
1: 不行。
0: 然后他什么时候？为什么海南三亚这个海岛婚礼都在晚上办？
1: 嗯，
0: 是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办。
1: 嗯、
0: 他的时间差其实就是40分钟。如果太阳一落，立马光线就不够了，你拍照就出不出片了。
1: 嗯，
0: 太阳如果不落，你站在那儿你受不了，
1: 得赶在要落还没落没的那个时候抓紧点、
0: 哎、
1: 点完礼了，太阳落没了。
0: 所以去海南办婚礼的很多的外地的主持人、嗯、那包括婚礼公司是不懂的。
1: 嗯，
0: 我们定彩排的这个时间包括典礼时间怎么定，
1: 嗯，
0: 先去网上查这两天的日落时间，
1: 几点日落，
0: 往前推40分钟。
1: 啊啊啊！
0: 咱们用东北话说，嘎嘎准，
1: 嗯，
0: 特别好。所以这都是每个城市它的结婚的技巧。像你在哈尔滨，那咱们就可以给您算了，哈尔滨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好，几点钟要干嘛，你回新房做府不做府啊，这个都可以给你安排了、
1: 嗯、
0: 你在酒店里边还是怎么地的，是不是？你看海南它有这个户外婚礼可能就是主流。
1: 它接亲吗？
0: 不接，
1: 不接亲，
0: 它主要是以拍照为主。
1: 哦、
0: 嗯，你像咱哈尔滨那个无论是室外和室内婚礼
1: 都接亲，
0: 是草坪还是怎么样都得接亲。
1: 对，都接亲，
0: 但也个别会遇到那种不接亲的。
1: 嗯嗯，很少说接亲。我这边南方没有能玩得起来的兄弟们，女方这边也不说想堵个门啊，说难为难为男方，那我们就把接亲的环节可以渐渐的取消掉，我们只保留一个什么呢？保留一个改口的环节。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就是各种拍照拍照拍照。现在都说了，婚礼最核心的是要出片儿，
0: 嗯
1: 啊，不一定是说流程安排的多满，但出片这个必须要有。所以现在哈尔滨的婚礼基本上10场婚礼得有9场半都要拍空镜。
0: 嗯
1: 嗯，
0: 所以空镜时间呢就占了很多时间。好多的新娘就说，我为啥起这么早啊，我也没有车队呀，我怎么还2点起呢？那你不是要出片吗？咱们现在不都是这个95后和00后的姑娘们一生都要出片的中国女人吗？
1: 太要强了。
0: 不是要强，我就觉得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画风，就婚礼最主要就是要出片，
1: 对，
0: 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嗯，
0: 然后新郎那一边这两年还好点了，前两年的新郎呢就是婚礼必须得有豪华车队，要不然的话那不行。
1: 嗯，现在好多了。
0: 要不然婚车在哈尔滨怎么这么惨呢？
1: 嗯，空镜这个事儿呢，其实吧，有好有不好。
0: 嗯，
1: 不好在哪儿呢？如果说你就想在你典礼的这个宴会厅拍空镜，那就一定要舍取一下。宾客呢，不能提前那么早进来，因为你要在屋里边拍照。例如说，我们中午场11:58典礼。宾客的进场时间可能会在11:20或11:30，
0: 对，
1: 11左右开始去宴会厅拍摄，这是婚礼堂的这个时间。
0: 嗯
1: 嗯，就相当于宾客你通知他11:58典礼，
0: 嗯
1: 啊，他说我11我就来，我溜溜的看看老朋友聊聊天，发现进屋之后没进去宴会厅。好多家里人就说，哎呀，你看这来参加婚礼来了，
0: 不让进
1: 都不让进。会挑理，
0: 嗯
1: 但这个事儿就得提前跟爸妈、跟家里亲戚长辈说好，我们要在这个厅拍照片，所以大家来早了进不去屋，嗯，别念叨。
0: 这个事儿其实是哈尔滨的婚礼公司定制级的婚礼公司带起来的，
1: 嗯，
0: 我还真的跟那个影像老师沟通过，
1: 以前婚礼堂都不拍，
0: 对。
1: 只有上那个
0: 婚礼堂没有时间拍，
1: 对，只有上五星级酒店这边才能拍。
0: 我跟这个，我在网上曾经发过视频，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你们以为拍的那些绝美照片是干嘛的？天天起得太早，这婚礼的空镜环节压根就不适合东北，
1: 嗯、
0: 人家南方是晚宴，他有一天的
1: 中午下午
0: 拍
1: 呗。
0: 对、
1: 嗯，
0: 但咱们的是午宴，起大早低血糖的，然后休息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就为了拍这几张照片，
1: 嗯、
0: 影响宾客的感受的，不能够按时入场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嗯、其实这个呢，为什么当初婚礼公司会带，是因为要带着你拍他的婚礼场部、
1: 哦、
0: 其实是宣传，
1: 宣传。
0: 我们节目里边什么都能说，这也是行业的一个内幕。
1: 嗯，
0: 然后呢，婚礼公司的角度是说，你这么说不对，是因为影像想要出素材。好了，同样的问题我问了录像师和照相师，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哥，我想拍这个东西的。
1: 嗯，
0: 他们特别不想拍， 因为并用不了几条素材。
1: 对呀、啊，
0: 拍那些照片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可能新娘单人的能用个一两张，
0: 对，
1: 有新郎的像他俩一起的能用个两三张，
0: 也就是一到三张。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全都是什么场地的景。
1: 嗯，
0: 你想啊，用我媳妇儿的话说，那个空景照片把那个新郎新娘拍的不大点。
1: 对呀、
0: 啊，他要拍景啊。
1: 嗯。
0: 那你说谁是主角啊？我媳妇儿话说，那人拍那么小，你这拍的啥玩意儿？
1: 景是主角啊，
0: 他违背了新娘子的意愿，就像大头贴一样、嗯。很多女孩子为什么喜欢自拍？
1: 嗯，
0: 她是主角啊。
1: 对，
0: 所以我就经常问那有一些自拍的女生，我说你这无论是在哪儿，你拍的都一样、
1: 嗯，
0: 那有意义吗？你还找户外，还找什么背景是什么西安呢、啊？然后长沙呀、啊、什么？都不重要，因为看不着就是你、
1: 嗯、
0: 所以这个空镜环节咱们说实在的并不适合东北。
1: 嗯，
0: 东北地区的空镜挺遭罪，但如果你一定要拍的话那你就拍。
1: 嗯，
0: 反正你能起早
1: 你
0: 就拍呗，
1: 就早点起呗，那就
0: 对。
1: 其实现在空镜除了去宴会厅里边拍还多了一个形式，在酒店的公共区域我必须得穿婚纱在这块拍两张，因为接亲的时候大家都是秀禾或新中式，可能和酒店的各个公共区的景搭不上，就只能是换婚纱的时候再去拍。嗯，刚刚说跟东北不太搭，
0: 嗯，
1: 还有一个跟东北不太搭的，我最近有三个新人问我了，迎宾。哎，我就突然问了一下，我说咱典礼，
0: 因为他准备了迎宾纱，
1: 没有，他就是要迎宾，他说我家那边都迎宾。我不知道家是哪儿的呀，说典礼之前一定是新娘新郎在门口站个半小时左右，谁来了打打招呼。我说那你要是拍完空镜的话，我说你婚纱那么大，拖尾三米多往门口一站，我说宾客咋跟你打招呼呢？我想拥抱都抱不了，
0: 嗯，
1: 得离挺远。
0: 对啊，
1: 嗯，
0: 他穿婚纱的话在那儿迎宾其实也不合适啊。
1: 对呀、
0: 啊，你别忘了这些新娘子们有一个最主要的心理，就是婚礼当天她要闪亮登场，
1: 哎，
0: 让人
1: 眼前一亮。
0: 那你这都已经丑臭够了，再说那婚纱什么款式的，是布灵布灵的、嗯、什么造型，那一会儿也没有新鲜感。
1: 说掌声有请新娘入场，大家都没瞅啊，刚才看完了、
0: 嗯、为什么说这个婚礼上有一些婚礼在南方城市还流行一个环节叫 first look，
1: 嗯，
0: 不就是第一眼
1: 见的纱迎宾的纱，你还能溜达溜达走一走，你穿大婚纱带拖尾，你向宴会厅屋里屋外来回跑，宾客都懵了。
0: 为什么每个城市的婚礼习俗不一样？就是因为每个城市它的婚礼结婚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它设置上就不包含这个部分。
1: 对呀、啊，
0: 你像南方的城市，咱们简单说啊，有一些城市它是晚宴，它有一个规定，
1: 嗯、
0: 就是余生，龙余生，咱俩去参加婚礼，比如说参加那个李宁的婚礼，
1: 嗯，
0: 它的规定是咱们去了就要准备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那儿
1: 啊。
0: 如果提前走了，这是不礼貌的，
1: 是吗？
0: 这是人家的规定，
1: 提前仨小时。
0: 对，因为你一定要等着整个婚礼之前的迎宾
1: 啊
0: 和新人拍照、嗯，这是必须有的环节。
1: 嗯，
0: 包括看典礼，典礼仪式结束过后，一定要等新郎和新娘把所有桌的酒全敬完，
1: 你才能
0: 准备走。对，这是礼貌
1: 哦，
0: 要不然你走了你就不礼貌，你还不如直接就不来。
1: 不来。
0: 对不对？所以南方可以统计具体的位置，就龙雨生，你是否参加我的婚礼、嗯、请回执，回执过后我会有你单独的一个小标签名牌、
1: 哦、
0: 咱这边你领媳妇儿去的，然后寻思寻思说我老弟也来了，我把我老弟也带着
1: 一起呗，完吃一口呗。
0: 那坐哪儿啊？
1: 嗯，
0: 没有他俩牌啊、
1: 嗯、
0: 好，那哈尔滨是什么样呢？哈尔滨你仔细的发现的话是什么，和人家正好相反的。
1: 嗯，
0: 哈尔滨如果我参加你龙雨生的婚礼，吴永军在那坐了三个小时，
1: 那完了，
0: 你会觉得哥你没吃过是哥，我一会儿吧，哥，哎呀，我大爷都走了，
1: 嗯、
0: 哥，要不我让我爸陪你喝点儿。
1: 所以好多南方那边生活的新娘，来东北办婚礼的时候，因为可能没来过几次东北，因为南方是东北嘛，
0: 嗯，
1: 他就说，哎，东北这边婚礼，嗯，这么简单吗？这么快呀？新娘说，我换完敬酒服出来，宾客都走一半了，
0: 嗯，
1: 说我们在南方那边也没见过这样的呀，都得最后像你说。点完礼都得待个一个小时左右才能撤，嗯，东北这边就不这样，因为涉及到宾客来参加婚礼的目的，有的呢是家里的直系的亲戚。
2: 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
4: 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
2: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个人，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面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这里安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我想要的答案，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在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继续来听到普通朋友，来自于鱼子辈。

现在时间20:16。送上这首《为了遇见你》，来自于戚薇跟杨宗纬。

一旦亲密起来，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像是在恐吓你看呢、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地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的最忠诚的。来，听到这里是非。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旺福所带来的两个恰恰好。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喜欢的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身体呢，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分享这首《朋友变情缘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来听到李圣杰的《你们要快乐》。

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一首歌的歌名。在陈绮贞、朴智的演唱当中，缓缓道出了男女主角因为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就叫《秘密》，来自王心平。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又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什么世界。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21:13，和你一起分享这首《是你变了吗》。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这样温馨暖人的声线来自莫文蔚，宝贝。

欢你。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

0: 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在爱情当中，我们首先要做一个能够爱自己的人，有节制的爱他人，无条件的爱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赢得爱情。

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行业继续在耳边，来带你听这首写一首歌，来自萧敬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

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接下来听到了这首《幸福就是》，奶茶用蜕变成熟的态度，独特温柔的歌声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那听到内音所带来的《我不是天使》。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接下来送上梁博所带来的《让孩子活在梦里》。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

0: 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

佛大学的研究表示，影响个人幸福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人际关系。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往往和我们人际质量有着较大的关系，而这个人际质量就是一群乐观的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所以和一群快乐的人在一起，你会更加的快乐。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来听到陆玉玲所带来的《花见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纯粹误会》，来自于黎明。

歌曲除了因爱的患得患失而带来的孤单的怅惘，其实还表达了一种对于生活和感情的珍惜和爱护，失去才知美好。孤单和相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所以享受孤单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一枚硬币投出去是正面还是反面，所以相爱需要靠运气。接下来听到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现在时间是23:16。继续来送上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跟胡彦斌。

一向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他认真单一地做着单一的动作，于是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悲喜，就这么轻易地宣泄出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逃亡》。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一起来听到萧亚轩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张信哲被誉为情歌王子，以他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22年当中，推出了32张经典情歌专辑。虽然张信哲在歌唱事业的平缓期完成了歌手到演员、艺人到商人的多重身份转变，但是阿哲开始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也不断推出哲式唱法，保留原有精髓的同时，也融入了现代化音乐的元素。送上一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华语音乐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经历了最辉煌的年代之后，很多歌手隐退江湖，或是转行，或是幕后。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却是其中的异类。他依然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以平均两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继续活跃在歌坛上。他是真的爱音乐的人。孙小荣、祖儿还有谢霆锋所带来的《让我们走下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

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硬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

0: 生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26年6月11号这个清晨，音乐在路上，在北京时间的7:05，也欢迎您的继续锁定。而今天的开场曲则是周华健的这首《棋子》，我是何欣，接下来继续陪你在路上一起来听歌。GS，现在的我们。

现在呢618年终大促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那如果说这波年终大促大牌美妆里面最值得入手的好物是什么呢？一定是今天这款海蓝之谜浓缩护眼霜。这可是实打实的品牌清仓捡漏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官网15ml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都要2000多吧。那今天平台618破价秒杀清仓捡漏，到手3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ml，和正装量是一样的，价格只要199，不到200块钱就可以体验到国际大牌眼霜的修护能力，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虽然它效期到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真的香。我们经常熬夜加班，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的朋友，您现在发送关键词眼霜来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具体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那在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眼霜你用的好，年龄就会藏的好。而眼霜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眼霜里面全都是品牌核心的成分。首先呢，它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从根源上来给我们的这个眼周的肌肤来补能量，让我们的眼周皮肤更坚韧，那些像鱼尾纹啊等等这些慢慢就给你蓬起来。海洋明眸精粹专门是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睛重新亮起来，让你任性熬夜也不怕黑啊！你想想看，我们的眼睛每天要眨10000多次，这可是我们五官当中最累的部分，所以说女生们好眼霜赶紧要用起来呀。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在官网15ml就要2120，今天618平台宠粉破价07清仓捡漏，为大家争取到一个超劲爆的秒杀的福利，直接一口价5ml 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ml 跟正装一样的量，而价格只要199，就这价格是不是打了骨折了啊？不是用这个正装用不起，怎么说的话就是小

然后更有性价比哈。那关键这给到各位的是这个一年当中我们说仅有的618的年终的狂欢活动的力度，虽然是临期的啊，我们清仓捡漏，事实上它有效期到27年的5月份。那你想想看，眼霜我们早晚都要用，一瓶只有15ml，完全用得完，甚至于你多囤两瓶都没有问题啊。现在只要199就可以带走官网2000多的眼霜，这波羊毛要是不薅，那真的就是亏大了。其实小样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它携带很方便，不占地方，出门的时候尤其旅行的时候，是不是，而且呢还常用常新。哎，关键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那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眼霜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关键词眼霜就可以下单了。618年周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啊、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的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抓紧时间去商城囤好物吧。

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的一首《孤单芭蕾》。既然一个人跳舞有些孤单，那不如我们结伴去旅行吧。而这一站我们要去的是一个连风都带着青草香的地方，那里不是巴黎的排练厅，而是内蒙古的天边草原乌拉盖。是的，那6月18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到美丽的乌拉盖草原上。说到草原，我们会想到什么啊？苍茫辽阔，对不对？其实在这次行程当中，不但去草原，还有体验就是湖泊的温

0: 婉。是的，那我觉得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凉、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也才是我们最值得奔赴的哈。6月18号，你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一起去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咱这次行程当中会去到查干湖，这里可是传承着千年渔猎文明，世代百姓都是依湖而居，那这里出产的湖鲜也是远近闻名。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上一桌地道的全鱼宴，你品尝一下，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了。同时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会带大家登上这个可汗山，它是依山而立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帝王雕像群，你会看到真的是气势相当之恢宏了。每一座雕塑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豪迈风骨哈。还有一个景致也很美啊，可以说是令人沉醉的，这就是九曲湾。蜿蜒河水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就好像是大地织就的银绸，登高远眺啊，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同时还有纯正的蒙古族的民俗体验，咱们走进蒙古大营，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的祝酒歌依次登场，这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心意了。给到各位这样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短途离我们很近啊！出行的朋友有两种方式选择，我觉得真的909行程是不是太贴心，充分考虑到大家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自己想要开车，想要自由自驾行，约上亲朋好友，那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自驾游，对吧？每个人1580，虽然您是自驾去，但是我们会给您统一规划路线，给您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哎，你可以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是吧？既方便，然后呢，又不需要你去劳神，自己去进行规划和攻略，因为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跟团汽车游，每位是2180，这车可不是普通的车，咱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啊。因为这样的车啊，它座椅宽敞，空间宽敞，然后座椅椅背你还可以135度的调节，所以说坐起来很舒服，不会疲累啊。而且入住到的酒店都是品质酒店，还有给大家安排了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咱一定要感受一下。另外你像一些玩的项目，滑沙呀、射箭呐、篝火晚会，这些都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当然所有景点的这个首道门票也是一价全含的啊。那想要这个咨询详情，想要参加这一次草原的旅行的活动，那无论您是要自驾还是跟团游，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同时我们这次为26届的高考学子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政策，您凭借准考证报名就可以立减200块。无论您参加哪一个出行的方式，都不用你自己费心的去做攻略，也不用纠结行程的安排。所以说这个盛夏就跟我们一起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
1: 和悲欢人聚又人散。

0: 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今天呢是6月11号，哎，今儿天气也不错呀，现在阳光也非常的好，天气的确是越来越热了。如果说您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这里呢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生的专属票以及考生家长随行票和学生双人票，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天气暖和了之后，很多家庭也是把装修这个事情提到了这个日程当中来了哈。的确，装修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装起来它是一个很操心的事情。那很多人是怕了什么，花了钱对吧，但是又怕处处都是套路。今天要跟您说的这家公司啊，维尚装饰，他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是整整十年。这十个年头靠的不是说靠低价格然后把客户圈进来，而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大家了解一下就知道，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我们说能够做十年的企业真的是凤毛麟角啊。啊，说明信誉口碑肯定是在线的，说明人家的管理是到位的，说明人家给到客户的装修的质量和品质是高的，是客户认可的，对吗？维尚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餐捆绑，没有任何的套路，对，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几万块钱然后把你家都打包都包括了，然后你给你用的都是一线的主材，你拎包入住，他不做这种，他就是实打实的点选。什么概念呢？你需要看好哪个装饰材料，单价多少钱，咱家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你花销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算起来是非常清晰透明的啊，没有一点套路，对不对？哎，这一次正好十周年店庆，然后又赶上618的特惠活动，那维尚也是给到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非常具有诚意的方案。你要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和内容，想要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下，现在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填上装修两个字啊。咱先了解一下这个整个的政策。如果您家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您家里的地砖基本上不用花钱了，他会赠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你想想看，东鹏、冠柱、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品牌，我们平时都要选，也是从这些品牌当中选，都是一线的品牌啊。而且白款的颜色和样式您自己挑自己选，设计师会给您进行规划，给您出方案，完了之后在设计师的建议之下您可以自己挑自己选啊。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给到各位的政策就更加灵活了，四样胜任选其一啊，都是也是超万的好礼了。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户，把家里原有的老旧的塑钢窗咱替换掉啊。塑钢窗啊，经过冬天夏天一冷一热来来回回的，这样是吧，温度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它可能变形了，不保温了，漏风了，这个上下的胶条也接不上了，甚至于那个地方可能都会出现哈气水，留在那儿的话，你屋里的温度再低，它可能都会结小冰了，对不对？那咱换，换什么？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户，既隔音又保温啊。这样的窗户一平都是在几百块钱，您算算您家有几扇窗，得需要多少量，也是要上万块了。或者您可以选择全屋的暖气片咱都换新的，这样的话你冬天也更舒服，温度也更不一样了。也可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啊，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次都配齐。或者也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级的环保标准，关键是现在很流行定制哈。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符合我们整体的装修风格，不突兀。关键尤其对于这种有空间储物空间需求的朋友，尤其是小米数的这样的朋友啊，那就更加友好了。它能够真的是把家里边边角角能够利用上的空间都利用上，尤其呢是对于维尚装饰这样非常棒的啊，具有经验的，也在很多大赛当中拿过奖的设计师而言，我们说真的是就可以把你的储物空间变大。在这里报名最小的面积是20米的老房子都非常的满意。好的，如果说您这些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直接给您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了。想要咨询，想要报名，想要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说到的这些都不是套路，是真真正正把选择权交给您。更难得的是什么？维尚装饰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你比如说主材升级这方面啊，尤其隐蔽工程都是我们看不到的，装修完之后，但是他对我们整个家庭，比如说我们入住的人员的身体的健康啊，我们的舒适度啊，是不是都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了。你比如说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管，然后厨房卫生间给您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
网线用的是飞利浦的六类网线，而墙面是超过360年历史的顺哥班的石膏板腻子粉，还有乳胶漆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都是好东西。为啥呀？那全家人的身体健康问题啊，是不是很关键的？你想想看，这些给您用上之后，咱家里老人住也好，小孩住也好，孕妇住也好，更踏实也更安全。618的活动名额有限，现在添加微信啊，抢占这个优惠政策，然后也欢迎您到店考察，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3909备注装修，而且进店现在还有三重见面好礼，预交了定金送您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预约量尺那直接就会送您智能的指纹锁，免费可以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商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而且他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踏实的。预付款咱不需要交，包括这个人员的人工钱不需要交，甚至于连材料款咱也不需要付，就是围上你一分钱不交，他这边就可以给你开工了。这段工程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签字了，咱们再打款。第一，省去了咱的资金压力；第二，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第三，也间接的保证了咱的工程质量，不是吗？不要犹豫了，添加微信，您先来咨询，先来了解，先来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我们常说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那西藏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真的当你站在了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在抖音上也有句高频热评，就是高考结束最好的成年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是啊，很多人都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是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在这个七月，您就可以和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我们都习惯了快节奏了，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就划走，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甚至呼吸咱都要慢下来，所以你会明白有些事急不来，而慢才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我们的行程品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通过之后我会给您除了文字版本的这个行程的详细说明，还会发送给您一些照片和视频，这都是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您看看那景真的超级的美，哪怕身处于当时只是阴天的状态下，依然挡不住它的自然的这种美，纯天然的这种美，这里的颜色是那样的纯净啊，真的是治愈的感觉。然后还有视频当中你会发现看到我们909听友啊，真实的一个反馈，对我们形成的一个认可，甚至于回程之后我们的一些听众给我们发来的小作文，也表达了对我们形成的满意度、服务度、形成的品质的赞许，您都可以了解一下。关键在这次形成性价比又非常的高，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每位只要6880。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什么行程，每到进入到暑期的时候，进到七月份以后，价格都是上浮的。但是这次7月3号、7月16号，目前这两个团期价格依然保持着6880的价格，所以说千万别错过了。小团出游，超高的品质，超棒的体验和享受。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呢，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向方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爱情是什么？像咖啡的醇香，也需要一点牛奶的温柔来调和。如果说张欣的这首《好像爱情》是初见的试探和心动，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确认心意之后想要拉上全世界分享的那份雀跃和温暖。那就让我们整理好心情，从暧昧的微光走向明朗的晴天，有请牛奶咖啡带来这样一首充满阳光味道的《一起来》。

想要装修，那就一起来围上装饰进行一下考察吧。今年是他做了整整第十个年头了啊！十年，想想看，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真的是拥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对于家装起来说，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意味着什么？经历了十年的风雨。对，意味着他这个攒下来的非常棒的口碑和诚信，不是吗？围上，装饰的总经理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我们常说，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能够让我们省心和安心，对吧？所以说，人家是把这个装修当事业来做的，大家不需要担心说他会卷钱跑，因为都做十年了，卷钱跑的公司不会做到十年才卷你的钱。第二，你去考察公司考察，你会发现他上下几层楼的这样的公司，产权都是自己的，这就是实力。还有一点体现到实力的是什么？他敢于承诺给你先装修后付款，对，阶段性的一部分一部分，比如说干瓦供火啊，无论做哪一个工程。都不需要咱提前交钱的啊，你的资金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在咱自己兜里装着。他提前会包括材料款他垫付，包括人工他垫付，是吧？然后装修完之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合不合格不是他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有专业的第三方监理机构验收合格。所以说提前他是需要垫付，您要知道不是光给您家装修啊。您觉得说我这就几万块钱的装修款他垫付也没多少钱，

0: 不是的，它同时的是多少工程，而且多大的房子，多少钱的都有，是对吧？你有几十平的老房子，有百十平的新房子，甚至于还有将近千上千平的豪宅都有。哎，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实力，实力啊，有了实力你就不用担心他会卷你钱，是吧？因为钱他也卷不走，在咱兜里，他必须先干活，干完之后呢还得合格了，这个工程质量过关了，咱才把钱给他。所以第一，保证了咱的资金安全，第二也保证了他的施工的质量。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哎，你想要详细的了解一下这家公司，你想定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甚至于到工地去考察，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添加微信号就可以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而且现在正值十周年店庆，同时又正值618的特惠活动，那唯尚也是给新房和旧房翻新的朋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先说大包整装新房子的话，那直接送你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等这些大牌子，您自己随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很全啊。我去看过啊，因为五一的时候我们去搞活动，很多听众都感慨说，哎，这里看到的款式怎么有的在这个品牌的这个装饰材料店当中都看不到，真的是就是新上的款你在这里都看得到的，而且它价格是非常便宜的。你比如说在专卖店当中一块砖卖到50多的，在这里也就30多，是不是很划算？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它不做套餐，它点选是不是价格很离谱，它呢品质好是吧，有保障，信誉又好，那是不是价格会贵？不是这样的，这是什么？什么叫做诚信？什么是口碑？怎么建立起来的？第一方面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同时，还要有合理的价格，对不对？好的，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备注装修。如果您是老房子，翻新大包整装，这个政策更灵活，四样硬核好礼，您任选其一，哪一样也都是要到上万块了。比如说三层玻璃保暖窗给您换上，又隔音又保暖，或者给您把全屋的暖气片都换成新的，冬天更舒服，又或者赠您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都一次给您配齐了，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啊？海尔大品牌商场在售的这些款式，冰箱大容量的，彩电大尺寸的，对不对？那如果说老房子，你说我就简单收拾一下，我要租，我也不住，那您这些都备上海尔品牌全新的，你想想看，是吧？那你肯定能租个高价吧。如果这些不需要没关系啊，那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真金白银送你。咨询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说到的这些不是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交给您。而更难得的是唯尚，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但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说，业主来说，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又一环。你比如说水管是用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安全，厨房卫生间标配的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是吧？用电安全保障了，防火安全保障了，网线用的是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全家追剧打游戏也不会卡。而墙面更厉害，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品牌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你去查找一下，你看看这个牌子怎么说的。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618特惠活动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添加微信，也欢迎进店考察，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进店还有三重的见面礼，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装饰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